0: 加速集聚，更好服务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拓市场、降成本、提能级。江津欢迎广大航运物流企业、外贸企业深度参与枢纽之城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江津，推介江津，让更多朋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屈宏在致辞中向首航仪式的顺利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重庆物流集团是在原重庆交运集团、重庆港务物流集团、重庆国际物流集团基础上整合组建的大型综合性现代物流企业。目前运营重庆四项国际物流通道，是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要载体。此次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常态化开行，是江津区立足渝西片区外贸发展实际、畅通出海通道的重点开放项目，也是不断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社会物流效率效益的重要举措。当前若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建成投用，口岸开放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硬件设施条件已满足航线常态化开行要求。重庆物流集团将扛起市属国企责任，全力配合落实江津区委、区政府各项工作部署，不断提升若黄港枢纽功能，高效提供港口中转作业服务，全力保障航线高质量运行，为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据了解，相较于临时航线、零散航班，本次常态化班轮航线的优势是班次稳、时效稳、服务稳、成本优。通过科学排布船期、固定挂靠节点、规范作业流程，可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班的标准化精品班轮服务。重庆本地装备制造、新材料、轻工农副产品等各类货物可从洛黄港装箱上船，直达长江中下游各主要港口，有效缩短物流链路，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稳定可靠的班轮班次也方便企业提前规划生产，锁定船期，放心承接更多海外大额订单。日前，市经济信息委公布第六批市级设计驱动型企业机构入库名单，位于德港工业园的重庆桥头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奈士特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园区入库设计驱动型企业总量达十家。设计驱动型企业以设计创新赋能生产经营，是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主力军。本次两家入库企业均具备稳定研发投入、成熟产业化成果与丰富知识产权储备，创新基础扎实。桥头食品是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设有专业工业设计部门，拥有41名设计从业人员，近两年累计投入设计费用超千万元，落地25项工业设计项目，拥有各类专利版权104项。其中，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软包装袋封口质量智能检测系统依托自动化、智能化设计改造，破解传统食品产业质检痛点，并入选市级人工智能应用优秀案例。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奈士特及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测试及技术服务于一体。企业配置72名工业设计人员，深耕产品结构优化与自动化装备创新，近两年落地三项设计项目，累计授权专利42项，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持续优化转向系统减震、传动结构与自动化装配设备，有效降低能耗，提升整车操控性能。据了解，市级入库企业可享受优先培育创建市级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推荐参评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等多项政策扶持，同步配套资源对接、专项政策辅导等服务。下一步，德港工业园将持续深挖企业创新潜力，引导更多企业加大工业设计投入，以设计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近日，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在朱阳镇利民社区开展高标准农田泵站装表接电作业，同步完善农田电力配套设施，以优质电力服务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
1: 今年，我区持续推

0: 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及改造提升工作，在完善机耕道、灌溉渠、泵房等基础设施的同时，重点优化升级农业供电配套，通过干线改造、负荷优化、泵站装表接电等工作，补齐农田灌溉用电短板。针对泵站点位分散、地形复杂、工期紧张等难题，江津供电公司组建专业队伍，提供一对一全程跟踪和一站式用电服务，高效保障项目建设用电需求。
1: 现在正在装表的是石马供电所2026年高标准农田的第五个供电项目。我们接到申请后，经过实地查勘，架设专用线路，以满足客户55个千瓦的用电需求，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电的稳定可靠。
0: 据了解，全区36个农田泵站全部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抗旱保灌能力，为农业稳产丰收夯实电力根基。金秋送爽，逐梦启航。9月1号，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新学期。400方小学以“荣心励志强国防，方小少年向未来”为主题，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开启崭新学年。典礼现场暖意融融，2至6年级学生有序入场，1年级新生在书记校长的引领下，牵手家长踏红毯入学，奔赴全新成长旅程。开场舞、庄严的升旗仪式依次上演，新教师集体亮相，学校负责人为全体师生送上新学期寄语与殷切嘱托。本次开学典礼亮点纷呈，新闻会客厅环节聚焦学子风采，多名学子分享假期参赛成果，他们在国防素养、科创赛事、语言艺术、体育竞技等各级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尽显新时代少年风貌。学校还对五星少年、五星班级进行表彰，师生同台演绎特色节目，传承学校百年书院文脉。新学期新征程，师生们纷纷表示将怀揣热爱与理想，笃行实干，奋勇争先。
2: 在新的一学期，我要立足课堂，深耕德育，重视知识的传授，也守护孩子们的生命成长。愿孩子们热爱阅读，热爱运动，热爱思考，勇于实践，做厚德自强、好学求真的方小学子。
3: 新学期到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期待。经过假期休整，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学习生活，希望自己能够取长补短，不断进步，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当天，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均同步开展特色开学典礼及开学第一课活动，助力学子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
4: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炙烤大地，在小南丫铁路物流中心，货运员谢英哲挺着灼灼烈日坚守岗位，在滚烫的古道间往返奔波，全力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运输安全畅通。
0: 上午10点，货运列车整装待发，谢英哲手持作业记录仪对讲机，开启常态化巡检工作，仔细核查集装箱外观失封状态，逐一排查货物装载隐患，是他每日的工作常态。短短数分钟，厚重的工作服就被汗水浸透，斑驳的盐渍成为高温坚守的最美印记。
5: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由列车进出站的时间来决定的，无论这时候是白天还是黑夜，高温或者寒冷，我们都要去进行现场作业。列车进站后，我们要去现场检查量变，然后在列车出站之前，我们也要进行检查量变的工作。
0: 据了解，每列货运列车长约800米，共计50节车厢，列车进出站均需双向两遍全面迎检，单次作业需徒步1.6公里，耗时40分钟。无论酷暑寒冬，昼夜更替，只要列车有作业需求，货运员们就必须坚守现场，精准排查车辆破损、货物错装等各类隐患，杜绝运输延误和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货主权益。
5: 我们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检查车辆，看车辆有没有破损，然后货物的有没有装载问题，比如说集装箱出现破损，或者集装箱装错的话，这些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处理，因为就是为了防止货物装错到站，给货主造成损失，然后也为了防止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要进行预防到的。
0: 作为重庆南部重要货

0: 运枢纽，小南丫铁路物流中心八月以来货运量稳步攀升，已装车近万车，装卸货物超百万吨，始终保持零疏漏、零延误的优异成绩。此外，工作人员还值守平交道口，严防人车乱穿，筑牢现场安全防线。针对当前持续的高温天气，物流中心配齐防暑物资，优化作业流程，守住100%班列准点率。一线货运人默默坚守，履职尽责，以汗水筑牢运输安全防线，畅通内外物流通道，书写着平凡岗位上的劳动之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1: 近段时间，德感街道草坝社区环方小区不少居民遭遇烦心事儿。每到深夜，私家车后视镜位置总会被人偷偷贴上涉黄小卡片。这些小卡片上的露骨文字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其附带的陌生网址、二维码更是暗藏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风险，让居民不堪其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段时间，德感街道草坝社区环方小区不少居民遭遇烦心事儿。每到深夜，私家车后视镜位置总会被人偷偷贴上涉黄小卡片。这些小卡片上的露骨文字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其附带的陌生网址、二维码更是暗藏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风险，让居民不堪其扰。
2: 如果是涉黄的话，肯定有影响在这个两个相当于。这叫散播那种，那种是犯罪的，那种应该说是。
1: 清晨六点过，记者来到草坝社区环方小区，只见不少私家车后视镜处都贴着群众反映的涉黄小卡片，有的虽然已经被车主撕掉，但厚厚的胶渍粘在车漆上，难以彻底清理。
3: 一天两张车都看不到，我觉得这是如果就是把这
4: 弄死
3: 了，
4: 头
3: 那个胶。
1: 除了难以清理的胶渍、脏乱的视觉影响，最让市民担忧的是，这些看似普通的涉黄小卡片实则暗藏多重风险。卡片上印制的陌生网址、专属二维码多为非法网贷、色情引流渠道，背后更是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5: 这些都是骗子干生意噻，你扫我的啊，然后你都容易上当受骗了哇！你这觉得一眼都看，一眼都是骗子，一眼都是假，这还是有些会上当噻。如果是扫了，有些上当受骗，那都吃哑巴亏了。
6: 这个都是骗子网贷呀，就是网起，实际上这个是网起。
1: 经了解得知，此类涉黄小卡片绝非简单的街头牛皮癣，而是典型的违法引流工具。不法分子以色情信息为噱头，诱导市民扫描二维码登录陌生网站，一旦轻信操作，不仅可能陷入网贷诈骗、网络刷单、裸聊敲诈等骗局，造成财产损失，还会被恶意软件窃取手机通讯录、身份信息、支付信息等隐私内容，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滋生后续骚扰、精准诈骗等一系列问题，隐患极大。德感街道草坝社区向记者表示，社区早已关注到该问题，并联动小区物业开展整治管控，但乱象屡禁不止，防不胜防。
7: 问的介绍发言人好，而且我们已联系物业，包括我们社区的巡逻，好，我们又答应到过的，因为其实也喊到过都还是经过这跟他宣传嘛，一直喊他不要来，但是哎呀，有时候呢，有些是广告呢，还是不断的在做这个事情。
1: 温怀伦告诉记者，此前小区监控设备长期瘫痪，机房的缺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经过多方协调推进，小区监控设备现已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希望通过人防加机房的双重管控模式，对涉黄小卡片形成一定威慑。同时呼吁广大居民自觉抵制涉黄诈骗类不良信息，不轻信、不扫码、不传播，发现张贴行为及时举报。
7: 我们都在跟北京宣传，也就是说尽量，就是说不管那个有那个二维码，那个些白的少，白的整那些，我们都经常开这种元宝会啊，就像现在的这种白事公交的群众群众这些，我们都在不断的都在宣传，但尽量主要是还是要靠群众大家来共识。
1: 涉黄卡并非简单的街头牛皮癣，实则是危害社会风气、暗藏诈骗风险、侵害群众利益，不仅污染居住环境， 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0: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0: 养成了这种习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个家长哈、啊，就真的是怒斥了一下，就说他说谁发明的，非得包这个书皮，这个书皮非包不可吗？怎么怎么样哈、啊？就是这种让人还是，但你回头想来，确实。到底是从哪个时刻开始？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比如说我们的手机会贴膜，会买手机壳，其实也跟我们的这个书本，去贴书皮是一样的。特别是你觉得低年级的孩子，其实我记得在我初中之后，我就没有去包书皮了。只有小学，
0: 我也是。
1: 只有小学，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哈，为什么小学生他会，老师也会说让包书皮？因为小学生真的太燥了。
0: 对，他可能会把书，现在其实我们在包书皮的过程当中想的是能够更好的保护这本书。你知道我小学的书，最坏的是哪个地方吗？不是书皮，
1: 是里面，
0: 不是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一本书不是打开就是对页吗？我最烂的这个地方是那个书角。就衣袖啊蹭了之后，那个书角全是
1: 拱起来了，卷起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能想象得到吧？就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书皮当中最最最那个的，
1: 中间页没有办法给你绑书皮，
0: 对，这个书角没有办法，
1: 书角对，
0: 然后回家之后就熨啊烫啊，
1: 哇，那你们家整得真细致，我就是那么把它合起来就行了，它折了就折了吧，
0: 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熨啊烫啊，还要做一系列的这样的工作。
1: 你们家是做的比较细的，像我们根本都还熨烫不可能，包括比如说有时候那个水杯啊或者啥不小心把书啊搞湿了
0: 啊，
1: 那怎么办？晾一晾就行了，
0: 晾
1: 也不会说用什么吹风机去吹呀、去整那些，不会，只是把它就放在那种干燥的地方，然后让它自己晾干。
0: 哦，
1: 都一般都是这种。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书真的太恐怖了，全是褶褶，
0: 太恐怖了。
1: 对，
0: 其实除了这个新书和包书皮哈，就是开学第一天，我们那个年代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我们这个年代还有一个逃不掉的一个环节，叫做大扫除。
1: 哇，
0: 老师让带水桶带抹布，然后去教室里做清洁。一个暑假过去，教室里落满了灰，操场上长满了草。开学的第一件事不是上课，而是劳动。女生呢，或许也是蹲在草边地边哈、拔草，然后指尖被青草染成绿色。男生就扛着扫把，提着水桶，满头大汗的擦窗、擦桌子，然后拖地板。
1: 对，是这样的。
0: 怎么样？
1: 我那天都在聊这个话题哈。我觉得我们就是80后90后的人，就是不止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要打扫自己的教室，孩子长大了我们还要给孩子打扫教室，因为现在都是让孩子，就是家长去打扫卫生。
0: 对，就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
1: 我不能理解的，
0: 我也不能理解，
1: 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我上学那会儿我要自己打扫卫生，现在我还要帮他打扫卫生。
0: 关键是打扫卫生的都是那一批人。
1: 对，就是来来去去打扫卫生的都是那一批人。
0: 没有发现，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哈、打扫卫生、就是我们学校门就是那个教室前面啊，就有一个水沟。我们需要拿着那个铲子去清除水沟里面的垃圾，是每天都要做的
0: 啊。每天都要清扫，
1: 每天都要清扫里面的垃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门口会有一个水沟，可能是排水吧，怕有积水啊啥之类的
0: 啊，
1: 排水的水沟，而且上面是没有盖子的。就是一个那种空荡荡的一个水沟，掉下去了。但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没有人会掉下去。
0: 对啊，
1: 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虽然都很燥哈，但是感觉
0: 而且你知道我。

0: 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嗯、就是我小学的那个教室，
1: 嗯，
0: 离接水的地方很远，
1: 嗯，
0: 真的，因为我的教室在 A 地、嗯、A 头就东边，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嗯，教室在教接水的在东边，教室在西边，
1: 嗯，
0: 中间横跨了整个教学楼的一个走廊。
1: 哇，那你是真的远，
0: 那个时候要去接水
1: 真的太远了。
0: 然后大家、嗯、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又没有就是说哎不想接啊，劳动起来都是很快乐很自豪、嗯、很高兴的。
1: 嗯，对，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特别搞笑，
0: 嗯，
1: 我老就是去不是打扫卫生吗，我们一般打扫卫生一打扫就是一组的人，基本上七个人去打扫，
0: 对对对 对
1: 打扫卫生。然后有的就是比如说你打扫完了你的这些地方哈，或者是嗯、你没有工具了，
0: 嗯 嗯
1: 就存在一个问题，
0: 怎么
1: 抢，
0: 抢，
1: 你要抢工具，因为大家都很积极打扫卫生，我每个人都要动起来，而且我都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有一个同学两个人去抢那个打水沟、
0: 嗯、
1: 就是清除水沟的那个铲铲，
0: 嗯嗯，
1: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抢起来，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个了，反正两个人就抢铲铲还打了一架，也不
0: 知道
1: 为
0: 什么抢，
1: 为什么那么勤劳呢，有一个人不动咋了，
0: 嗯，
1: 就两个人去抢铲铲就打了一架。
0: 哇，那个时候我们
1: 那时候还很小，
0: 在老师面前都是要正正表现，
1: 哎、
0: 嗯、
1: 对,
0: 对，
1: 包括我记得小时候、嗯、那种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吐了、
0: 啊、
1: 吐在教室了，
0: 嗯，
1: 你不知道几个同学一窝蜂的去抢那个拖把给他拖。
0: 哦，确实有这样的，
1: 就都是这种感觉。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种还是非常勤劳的，在这种为了在老师面前正下表现的这种哈，
0: 对，
1: 还是非常勤劳。
0: 对，还有一个事情、嗯、除了这个大扫除之外哈、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就是排座位，
1: 排座位啊，
0: 老师按个子的高矮排位置、
1: 嗯、
0: 矮的坐前面高的坐后面，然后男女同桌，
1: 嗯，
0: 那如果同桌是异性哈，
1: 嗯，
0: 那开学第一天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会发生，
1: 嗯，
0: 那就是在课桌中心画一道三八线。
1: 哎，是，
0: 其实我觉得开学的第一天不会，
1: 开学第一天不会，
0: 彼此都不熟悉，
1: 都不熟，对
0: 对吧，
1: 一定是熟悉了之后 才画这个三八线，
0: 不大认识，然后就默默离开、
1: 嗯、而且这个三八线你说我们那个年代哈、嗯、也没有网络，
0: 嗯，
1: 不知道这个三八线怎么就是全国就统一来了，
0: 对头，
1: 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真的就是我们会像我们哈，一般是拿那种什么尺子啊、嗯、或者笔盒呀放在中间，就说这一道就是三八线，
0: 对头，
1: 嗯，而且一般
0: 完全会有这种，
1: 一般都是在比如说第一个学期，一般都比基本上都不会有，一般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是基本上每个人中间都是三八线。
0: 每个人中间都有三八线，
1: 对，基本上都是每个人都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就很奇怪，就是男生跟男生玩，女生就会跟女生玩，
0: 哎，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1: 男生也会跟女生玩，女生也会跟男生玩，
0: 对，
1: 但慢慢的比如说上大班了开始，哎，慢慢这个男女生哈、啊、就是分开了，男生跟男生玩，女生跟女生玩，
0: 对对对，
1: 就感觉有一种微妙的敌意的那种感觉，
0: 微妙的敌意，
1: 哎，对，
0: 好吧，
1: 但是其实那条三八线哈、啊、真的就感觉就只是说说，
0: 哎，
1: 因为他真的没有阻挡过任何东西，
0: 对头，
1: 你的手伸过去了也就伸过去了，手膀子挡过去就挡过去了，
0: 对头，对头，
1: 还有比如说你们啊借橡皮啊，借铅笔啊，传纸条呀、啊、楼那个偷偷聊天啊，其实真的都跨越了这条三八线。
0: 对，话虽如此，但是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听过这种话没有吗、
1: 嗯、
0: 就是凡是你超限了我就用铅笔来躲你，对吧，
1: 会有会有，但是其实真的、嗯、可能会被躲过几回，但是后面都不会了，
0: 对，
1: 就慢慢的就大家都很奇怪，
0: 对，
1: 其实还有啊，除了一年级的学生哈、啊，其他这个学期、嗯、同学们还有一个这种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暑假作业。
0: 哇、哦！
1: 因为开学的第一天，老师都会问一个问题：作业做完了吗？对的哈，有的人就是低着头，有的人就支支吾吾，有的人哎干脆就说忘记带了。
0: 嗯，
1: 其实都知道哈，这些人都是没有做完的。真正做完的人绝对是昂首挺胸，
0: 对，头昂得像骄傲的公鸡一样，对吧？
1: 检查我的作业，而且一定是那种完成的认真的。
0: 对 对, 对，
1: 如果完成的也不好的人，可能也不会坑太多声，
0: 对头。
1: 而且很多人都是真的，就是我小时候都是在开学的前一个礼拜、嗯、我就开始疯狂的开始补作业了，
0: 真的吗？
1: 而且是一群同学一起补作业，绝对是四五个人一起，
0: 你是
1: 去同一个同学家，
0: 你是有多
1: 就是前面

0: 前面几天是非常认真的开始写作业、嗯、
1: 对，
0: 等到后面中间的时候作业已经被甩到脑袋外头去了，就是完全忘了这个作业这回事儿了。
1: 对，还有你之前提到的什么呢，就是写中间不写中间的，
0: 对，
1: 写
0: 中间的开头结尾和中间，在中间那两页哈，其他位置都不写，
1: 偶尔夹带两张，
0: 哎，偶尔夹带两张，然后有的还有些题目不写，就把简单的那些写了。
1: 没错，其实不管暑假作业有没有写完、嗯、开学第一天的那种感觉哈，新书包、嗯、新课本、新同桌、新期待，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
0: 嗯、
1: 只知道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就这样吧、嗯、我们稍后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3: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4: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3: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6: 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疏忽大意，极易引发燃气安全事故。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送您几条燃气自检小妙招，防患于未然。看一看，从入户燃气管线开始，检查燃气管线是否旧浊松动，燃气表阀门安装是否齐全，开关是否正常运行，胶管是否开裂老化，胶管连接处是否安装紧固。闻一闻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家中有类似的异味，则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涂一涂，用肥皂水喷涂燃气管线、阀门、胶管等接口、焊口部位，若出现连续冒泡，说明存在漏气现象。燃气安全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宣。
7: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8: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0: 是垃圾？
11: 不对，是干垃圾。
10: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9: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2: 哦，原来是这样。
9: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0: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1: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9: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0: 哦，长知识。
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1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

0: 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感谢我们的吉他手小强，感谢我们的吉他手。
1: 晨光洒遍即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同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开学记忆啊。首先我们聊的是90后的这种记忆。其实开学第一天很不一样，我们再来年代穿越一下。我们先说一下70后。这个我只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和内容哈。那个时候呢，物质还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很多孩子背的书包，是妈妈用碎布来拼缝的，有的孩子甚至没有书包，就用一块布就把书裹起来包着去学校，开学第一天的早饭，妈妈可能会做一碗荷包蛋或者葱花面，算是开学的祝福。没有车水马龙，没有家长接送，孩子们可能跟着哥哥姐姐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一路打打闹闹的走到学校。
1: 是啊，那个时候我就听到哈，我爸爸他们经常说哈，他们每次上学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0: 对，
1: 要走差不多要走一个小时，而且他们那些饭就是打在那种铁盒盒里面，然后就是会有时候会弄一些那种什么榨菜啊那种之类的那种凉拌的菜，就感觉那时候真的好苦。像我们现在完全是不可能的，都是在学校吃香的喝辣的。
0: 那可能还没有吧。
1: 好，然后那说完这个70后哈，我们来说说80后啊。80后呢，这个军绿色的这个帆布书包就开始出现了。
0: 哎，
1: 开学的前一天呢，爸爸妈妈可能会买回来一个新的帆布书包啊，那是整个假期最期待的礼物。那个时候的文具盒哈是铁皮的，上面印着乘法口诀表或者是卡通图案。开学的第一天呢，大家就会互相的去展示新的文具盒啊，谁的图案最新，谁的铅笔最多，谁就是班里哇最靓的仔。
0: 对头，会有这种感觉。
1: 是啊，说到刚才我们那个90后哈，90后开学，记忆就非常丰富了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双肩书包了。
0: 对，
1: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双肩书包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其实很想就是。看到有一些高年级的不一定是初中不一定是小学，就初中高中会背单肩斜挎包。那个时候就很好奇，
1: 那个觉得很洋气，
0: 很洋气。对，
1: 因为我们都是背的双肩，别人背单肩就觉得好羡慕。
0: 对，就这种感觉。对，
1: 是等到后面也会自己去买一个这样子的，但是一定是就是上学的时候还是一定是背着这个双肩书包，然后上面就会印着一些非常喜欢什么美少女战士啊、奥特曼啊或者哆啦 A 梦啊，然后开学的这个早饭哈，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是考试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要，就是家长一般会用一根油条两个鸡蛋意味着100分。
0: 对，会有这些事。
1: 对，然后早餐，我们那时候早餐我觉得好可丰富了。我们家因为我离着学校很近，我上小学的时候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学校。
0: 对，
1: 然后呢，我爸爸就早上一般有时候五点多钟就起床，去给我在，我比如说前一天跟我爸爸说，爸爸我想吃馄饨，然后我爸爸就会提前一天，那天的早上5点多钟就跑出去给我买肉。现剁馅儿，你知道吗？用手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种什么绞肉机，
0: 对，
1: 就纯手剁馅。然后你知道自己家包的那个馄饨，我的妈，那个肉真的，你要吃两口，
0: 对，汪食，
1: 要把那个肉吃进去。然后你知道早上太早了啊，孩子基本上吃不下啥东西的。然后那个时候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会为我的早饭头疼，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就真的会很头疼，不知道小孩早上要吃些啥。
0: 对，
1: 就每天都想给他变花样。
0: 然后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早上真的吃不了什么，比如说我爸给我煮个十个馄饨，我可能就吃了个两三个，我就不吃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个记忆哈，就早上上学的时候可能要煮那种水煮蛋，
1: 水煮蛋啊，
0: 一丢不吃。
1: 真的吗？
0: 就带出门了之后，然后爸爸妈妈如果没有送的话，就偷偷的就把它丢掉。
1: 我丢的不是这个。我一般早上比如说吃面条里面必须要给我放点青菜嘛，
0: 不吃菜嘛，
1: 我会包在嘴巴里面，然后出去就不给它吐了。
0: 天哪，
1: 就一定不能让别人检查，家里人检查到
0: 乳啊，
1: 一定不能让家里人检查到我的嘴巴。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是跟着我姨伯姨妈住了一段时间，就是在他们家住的时候跟自己家住就不一样哈，在他们家住的时候你就吃饭，因为我很怕我姨伯，
0: 对，
1: 然后、嗯、然后他每天早上就喜欢用手擀面，真的现在就很怀念那个手擀面了、
0: 啊、那个时候
1: 又粗但是很有嚼劲，真的很好吃。他真的他们家他我姨伯姨妈家他们做饭那些是非常营养的，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做的手擀面，然后菜也是自己家种的菜，
0: 就
1: 然后那个菜
0: 好吃的，
1: 现在回想起来是很好吃，小时候不觉得好吃，小时候觉得、哦、怎么天天都吃这些东西，不想吃了。
0: 嗯，
1: 然后豆浆什么的也是自己现打的豆浆，然后自己煮的。
0: 哦，
1: 现在真的没有了，然后也只有回忆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变着花样弄吃，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青菜，青菜真的嚼不动啊。
0: 嗯嗯嗯，
1: 就只有包在嘴巴里面，然后偷偷摸摸的就出去就把它给吐了，
0: 就不顺吞嘛，
1: 不顺吞，吞不下去。所以现在我特别能理解我的孩子，比如说吃青菜吞不下去、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也吞不下去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从来不会逼着他你必须要把这些青菜
0: 吃完、哎、
1: 但是你必须得吃一两根儿。
0: 嗯，
1: 而且我会检查他的嘴巴你把嘴巴张开给我看看吃下去了没有。
0: 对，那当然还有呢，九零、
1: 嗯、
0: 后哈、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嗯、这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1: 啊。什么？
0: 很多孩子在，其实我觉得八零后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哦、
0: 就在课桌上用刀啊刻一个早字、
1: 嗯、
0: 提醒自己早到早读早努力，然后后来哈那个早字会被老师批评因为破坏功夫。
1: 哎，对，会的。包括我们那书桌上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被刻的各种各种印子，而且我们小时候的那种课桌是纯木头课桌。
0: 嗯，
1: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
0: 那不是，
1: 我们是木头的、
0: 哎、我之前是木头，
1: 就是小学一年级
0: 又重，然后但第二天后面年纪大，我好像六年级搬了新校区之后、
1: 嗯、
0: 我们的课桌就用的是那种
1: 塑
0: 料的、
1: 就是、
0: 塑
1: 料的，就跟现在的课桌差不多了。
0: 对对 对, 对,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我记得一年级那种小时候全部都是木头课桌。
0: 嗯，
1: 哇，好有年代感哦！现在想到回忆，真的，那个真的是古董。
0: 对
1: 的，上面就有各种人刻上去的，因为现在那种塑料的你不能刻嘛。
0: 嗯。
1: 然后就那种时候的那些课桌，你是可以在上面刻字的。哇，写了好，虽然我从来没写过，别人我就看到经常那个，有时候那个课桌中间有个洞洞。
0: 嗯。
1: 不晓得是怎么来的，那个洞洞就是一个圆洞洞就在那，
0: 很深，有的时候还把那个
1: 就是弄穿了，已经就是打穿了的洞洞。我在怀疑，而且那个洞洞很大，
0: 对，
1: 我就怀疑是不是作弊什么，在书那个里面翻书，然后在那个洞洞下面看，写字不方便、
0: 嗯、
1: 对。然后像现在哈、啊、老师会要求买那种什么书
0: 垫子，
1: 买那种垫子在课桌上哈、啊、就是防止孩子们把书桌弄坏。
0: 对了，
1: 因为孩子都造嘛。
0: 对头啊、嗯、其实零零后的开学的第一天，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就开始有了更多的仪式感。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学校，你看我们这之前前面讲了，有铺红毯、挂气球、欢迎牌。
1: 嗯，
0: 好，哥哥姐姐还会牵着一年级的新生走进校园。好，开学第一课也不再是就听家长校长讲话了。
1: 嗯，
0: 什么科技

0: 安全、心理健康都成了一些关键词。
1: 对，其实不管哪个年代哈，有一件事就是一样的，就是开学第一天的晚上，一定会用新本子写一篇日记，把一天的见闻记下写下来、嗯、啊，写下这个新学期的目标啊，这学期啊，我要考试考前三名，我要和同桌做好朋友，我要每天按时完成作业。这些目标哈，虽然很多时候是没有实现的，但是写下来的那一刻是真的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的。
0: 哎，对、嗯、那个时候感觉哇，内心是充满着叫什么呢，坚定的希望。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为什么我们对开学第一天的记忆会如此的深刻，但很多事情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但那一天记得清楚，我觉得

0: 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1: 对，
0: 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仪式感会让这个记忆更为深刻。
1: 是啊，你说这个哈，就是很开心啊，这种我就想到昨天我碰到了一个孩子的家长，我跟他聊了几句，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们家小孩因为是初一，今年刚上初一啊，孩子特别的开心，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去上晚自习了，可开心了，然后妈妈，我就在跟他妈聊哈，这可能就什么一下的这种新鲜劲儿
0: 啊，
1: 等到后面就会想啊，不想上晚自习，就像小孩刚开始上学，哎呀，我拿到新书了，很开心，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新鲜感，
0: 新鲜感可能会有一些，
1: 对对啊，还有一些原因哈，就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哈，就是刚说的，对，第一次啊，第一次见到新老师，第一次见到新同学，第一次坐在新教室里，第一次翻开新的课本，就是这所有的第一次都会被大脑特别的去标记，
0: 哎，对头啊，当然还有就是强烈的这种情感的浓度，
1: 对，
0: 开学的第一天往往伴随着期待、紧张、兴奋、不安，这些强烈的情绪真的会让记忆更加的鲜活，
1: 对啊，其实呢啊，它也是这个时间的一个分界线啊。开学的第一天之前是暑假，之后是学期，它其实就像一条河流的一个分岔口，一边是自由散漫的玩耍，一边就是规律有序的学习。那这种强烈的对比啊，让那一天也是格外的清晰。
0: 没错，没错。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还有一个就是开学第一天的记忆往往是和成长有关的，像前面我们节目当中妍希提到的，可能越来越远离那个校门哈，或许还有第一次独自走进校门，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交到朋友，第一次被老师表扬，这些成长的第一课都是我们人生故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是啊，所以当我们回忆起开学的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的回忆不仅是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我们回忆的是那个正在长大的自己。
0: 哎，没错。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参与互动。那么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的，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过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每年呢，到了这样的一个九月份的时间节点，有一个词儿总会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就是开学综合症。这是一种啊非常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适应反应。过了这种假期的宽松自由的作息，无拘无束的娱乐状态啊，轻松散漫的生活节奏，这样呢啊，孩子们和新学期的规律作息、紧张的学习节奏、严格的校园规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管呢是几岁的幼儿还是十几岁的中学生，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学不适应的表现啊，还有他们的根源和调节方法。低龄孩子是作息和分离的焦虑问题，小学生是学习习惯的回落问题，初高中学生是学业压力和心态焦虑的问题。如果说呀，我们不搞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话，如果只是用统一的方式去管教去引导，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加剧孩子们在开学以后的抵触情绪。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专门针对啊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全方位为各位家长啊以及学生朋友们拆解一下咱们的开学适应症的核心难题，再手把手教一教家长如何科学引导啊，让每个孩子都能快速收心，告别焦虑，稳稳的来适应新学期的校园生活。那么节目的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也就是3到6岁啊学龄前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他们的开学适应难度是最大的，

反应也是最明显的群体，也是每年开学啊这个哭闹最集中的群体。如果您身边的同事朋友啊有这种3到6岁的小孩啊，这几天您肯定会听到这个孩子啊从去上学开始啊，可能是上学之前啊，到上学以后啊，到过了上学几天都在学校哭啊。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啊，那暑假的话完全就是沉浸式的陪伴和放松，又没作业是吧，在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全方位照顾，想吃就吃啊，想玩就玩啊，没有固定的作息，没有纪律的约束，随时随地可以看电视、玩玩具、玩 iPad、 玩手机，情绪完全自由。而幼儿园的生活呢啊，为什么他会哭呢？因为还是有不一样的，虽然幼儿园哈没有什么学业压力，但是啊他需要适应什么，需要适应集体生活啊，学校会规定要按时睡午觉啊，睡了要按时起床，那么还要按时吃饭啊，遵守课堂秩序，和小朋友呢又会要求要友好相处，还要短暂的和父母分离。这种巨大的生活落差呢啊，就会造成孩子抗拒开学。幼儿园孩子开学不适应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分离焦虑、作息紊乱、抗拒集体生活。很多家长开学第一天都会遇到同款的场景，早上起床赖床不起，穿衣哭闹不止，到了校门口死死抱住家长的脖子不肯松手，走进教室啊，持续哭泣，甚至出现假性生病、肚子疼、头痛等情况，晚上回家了呢又情绪低落，睡前又哭闹。很多家长面对孩子这么一哭闹啊就会心软妥协，想着开学先纵容两天，要么就焦虑烦躁，指责孩子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胆小，别人不哭就你哭啊，你真没用。其实不管是放纵还是指责呢，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对的。对于低龄幼儿来说，哭闹不是任性，而是缺乏安全感、无法适应环境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宣泄。想要帮助幼儿啊快速的适应开学，不用严厉管教，核心咱们来做好以下四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先稳定他的情绪，杜绝焦虑式的送别。很多孩子分离焦虑是被家长的情绪传染的，很多家长送孩子上学时看着孩子哭，自己呢就会心疼犹豫，反复叮嘱，反复回头，甚至啊家长都还在偷偷的抹眼泪水。这种犹豫和不舍会让孩子他也受到你的情绪感染，变得不安，让孩子觉得上学是一件好可怕的事儿 哦，爸爸妈妈也舍不得我啊，他们也很伤心啊，这学的话真是别上了。那么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正确的送别方式应该是温柔且坚定的。我们可以简短的拥抱告别，告诉孩子固定的承诺，比如宝贝乖乖上学啊，爸爸妈妈下午准时第一个来接你啊，还给你带小零食。说完后呢，立刻转身离开，不拖延，不回头，不反复安慰，千万别在那儿磨磨唧唧的在那儿拖沓。短暂的哭闹是孩子适应的必经过程。学校呢有老师专业安抚，校园有有趣的玩具和游戏，很快的其实就能把孩子的注意力给转移了。家长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表现得越果断啊，孩子他就会适应得越快。家长如果你在那磨磨唧唧犹犹豫豫的哈，孩子他的哭闹时间就会越来越长，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呢，这个送别也是有门道的。第二件事儿，咱们还要做好快速的来纠正孩子们的作息啊，复课幼儿园的节奏。我们刚才说到暑假期间很多孩子的作息紊乱啊，晚睡晚起，早上9-10点起床，晚上11-12点睡觉，午睡时间呢更是随心所欲，可能也不睡啊，要么就乱睡。开学以后呢啊，我们大部分的人啊，我们的幼儿园啊一般都是要求7点左右就要起床了啊，因为我们要开始准备早上的什么早饭呐、洗漱啊，还要算上路上的时间呐。孩子呢如果说还是按照假期的时间来呢，那肯定就会睡眠不足，生物钟紊乱，自然呢也会抵触上学，这睡都没睡饱，谁想起来做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开学初期不需要立刻让孩子达到一个完美的标准，但是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来进行一个他的作息的调整。比如说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0分钟，早起10分钟，3到5天啊，咱们就慢慢的这样来过渡，慢慢的来贴合幼儿园的作息。同时呢，白天啊，幼儿园会延

格控制孩子的午睡时长，不用睡太久，避免晚上失眠。睡前呢，到了晚上，睡前一小时，我们要及时的啊，给孩子们调整一下，关掉手机，关掉电视机、平板，放下电子产品，通过读绘本、听轻音乐、讲故事的方式，让孩子啊在睡前一小时安静下来，养成一个睡前的仪式感。规律的作息是孩子们适应校园生活的一个基础。第三件事儿，咱们还要做一个高情商的家长。怎么来理解呢？我们要多做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美化校园生活。很多家长哄孩子的时候啊，喜欢用幼儿园吓唬孩子。比如说啊，很多人都喜欢说，哦，你再不听话，我都把你送到幼儿园去，让老师来管你。哦，这种话术会让孩子把幼儿园当成一个惩罚的地方啊。那自然呢，他对这个地方内心就会充满恐惧。所以说呢，啊，我们开学以后，家长一定要多说正向引导，别用那种反向的激将法。小孩没那么多心思啊，懒得去猜你的那些啊，还要反着想啊，你的那些话。我们更多的可以去说一说啊，孩子们幼儿园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今天认识了哪几个新朋友？叫啥名字？玩了什么好玩的游戏和玩具？老师表扬了谁？我们多给孩子做一些这种积极的暗示啊，告诉孩子幼儿园有可爱的伙伴，有有趣的手工课，好玩的户外游戏，每天的校园生活都是新鲜快乐的啊，是一片成长的净土啊，让孩子从内心期待上学，而不是恐惧去上学。同时呢，针对这种低龄幼儿，还有一件事要做好，就是降低期待，包容孩子的反复。幼儿园的孩子适应，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们做好了刚才说的以上三点啊，他们就可以啊一直保持一个完美的小孩状态啊。很多孩子第一天可能前几天会开开心心的上学，但是呢后面几天可能又开始哭闹，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复现象。家长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就失去耐心了啊，不要说你昨天都不哭，咋今天就不乖了嘞。要包容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哭闹，耐心告诉孩子，上学是每天都要做的小事儿，爸爸妈妈呀永远爱你，永远会准时接你。那么只要做好这四点呢，相信绝大多数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周左右就可以彻底摆脱开学焦虑，完全适应新学期的集体生活了。那么刚才我们聊完了低龄幼儿园的小朋友该如何适应开学，接着咱们来说一下小学阶段的孩子，6到12岁的小学生啊，这个阶段呢和幼儿园的孩子的哭闹抗拒又不同了。小学生的开学不适应大多都是隐性的，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却直接影响孩子们最关键的学习状态。经过漫长的暑假，小学生彻底放松了学习状态，不用早起早读，不用写作业，不用背诵知识点，每天的生活都是玩耍娱乐出游。两个月下来，孩子的专注力、自律性、学习惯性全部可能都会归零，这也是小学生开学综合症的核心。小学孩子开学后的典型问题非常统一，早上起床困难，拖延磨蹭，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发呆，作业呢拖拉敷衍，自己潦草，心态浮躁，静不下心来，甚至会出现一些厌学不想写作业的情绪。一二年级低年级的孩子主要还是学习习惯松散，纪律松弛，但是三到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呢会出现知识断层，学习节奏跟不上，考试心态浮躁的问题。所以呢，针对小学生的啊年龄特点，他们呢其实已经具备了认知的能力，不需要再像幼儿园的孩子哄劝式的教育。核心呢，我们来帮助他适应是需要重塑习惯，收住心性，平稳衔接。家长呢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精准引导小学的孩子。第一啊，我们立刻重启学习的仪式感，告别假期的散漫状态。很多孩子开学了，心态还停在暑假，想要快速收心，首先要恢复开学的生活状态。首先先给他固定作息，严格按照上学时间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玩手机看电视。其次恢复学习环境，收拾好孩子的书桌书包啊，喊他一起来收拾啊，让他有个沉浸式的啊这种开启学习的仪式感。同时呢，我们来清空书桌上的玩具零食，只留下书本和文具啊，形成一个干净整洁的学习环境。这样呢也能够通过这种环境氛围的感染力让孩子进入学习状态。最重要的呢是恢复每日的学习节奏，开学前以及开学第一周不用给孩子布置繁重的课外作业。

不用刷题加压，重点是找回学习的手感。每天呢啊，我们不去做很多，但是也要保持一个20到30分钟的阅读，10分钟的口算，简单的课文朗读、英语朗读，让孩子从彻底的玩耍慢慢过渡到劳逸结合的状态。切记假期完全放养啊，开学呢就会立刻高压啊，这种断崖式的切换会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厌学心理。所以说呢，这个过渡啊真的还是很重要。第二个维度，咱们再来调一调小学生的啊专注力，戒掉假期的电子产品依赖。暑假最影响孩子状态的那就是电子产品，旅游那些呀，出去玩啊，根本影响不是很大。很多小学生现在那个假期啊，就无节制的刷短视频、玩小游戏、碎片化娱乐方式，这会严重破坏孩子们的专注力。短视频节奏快，趣味性强，对比枯燥的课本知识，孩子自然无法静下听课写作业。开学之后呢，所以家长必须严格建立电子产品规则，上学日全程禁止手机、平板、电视啊，周末呢可以适当的玩一玩，但是也要提前约定好啊，这个时长你不能说一玩又收不住手啊，一天都在玩啊。同时呢，家长啊也要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不要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玩手机，空闲时间多陪孩子看看书、练练字啊，哪怕出去运动运动、健健身、跑跑步、游游泳，用静态、动态、专注的亲子活动帮孩子来慢慢的修复专注力，回归课堂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咱们家长在这当中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第三个维度，咱们还要做好降低开学的压力，做好新旧知识的衔接。很多家长开学就盯着孩子的成绩、作业正确率，孩子们呢可能稍微失误就会批评啊、催促，导致孩子的心态紧张、压力倍增。其实啊，这开学一两周的时间，核心任务不是我们要去看的分数啊，而是收心。对于小学生来说，新学期刚开始的知识难度较低，但是承接上学期的基础内容也很关键。家长不用急于让孩子赶超他人，而是耐心陪伴孩子来适应课堂节奏，每天花十分钟和孩子复盘一下校园生活，问一问孩子课堂听懂了什么，有什么不懂的及时查漏补缺。对于作业拖延的问题，不要催促吼叫，咱们来帮孩子制定简单的每日计划，规定作业时间，完成即可休息，用正向的鼓励来替代负面的批评。除此之外呢，家长还要关注好小学生的校园社交。小学生的情绪容易受同学朋友的影响，开学后换班、换同桌、换老师，都可能让孩子产生不适。所以说呢，我们多和孩子沟通校园人际关系，引导孩子啊主动交朋友、礼貌相处。良好的校园心情也是孩子们啊去适应学校的关键。只要稳住习惯，戒掉浮躁，循序渐进，小学生一般1到2周也能够彻底的找回学习状态，快速适应新学期的节奏。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最后我们再去聊一聊中学生啊，初中生、高中生如何来稳住咱们开学的节奏，快速的收心。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有关于咱们幼儿阶段、小学阶段以及初高中阶段的啊不同年龄段学生们、孩子们的开学焦虑综合症的问题。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分析了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开学如何来稳定度过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长最揪心的初高中生，也就是青春期的青少年们呢。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孩子们呢，年龄大多都来到了18啊到13岁左右啊，他们的开学适应问题和幼儿小学生那又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作息和习惯的表层问题，而是心理压力、学业焦虑、青春期情绪的深层问题。进入初高中，学业难度大幅提升，课业压力剧增，升学竞争激烈，暑假看似休息，实则很多孩子们呢在放松中彻底松弛。面对新学期繁重的课业、高频的考试、紧张的排名，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开学焦虑。很多家长发现，自孩子初高中啊开学后出现典型状态，就是作息昼夜颠倒，凌晨不睡，早上不起，情绪极度烦躁，敏感易怒，不爱沟通，封闭自己，对学

学习极度抵触，上课听不懂，跟不上，一想到考试就心慌，失虑啊啊，来出现自卑、厌学、逃避上学的心理。青春期的孩子们呢，而且这个时候开始产生自尊心了，而且自尊心极强，逆反心理极其严重。家长的说教、唠叨、批评不仅没用，还会激化亲子矛盾。所以说，我们来聊初高中的孩子快速适应开学，核心不是管教，而是理解、共情、减负、陪伴。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焦虑，停止负面的说教。初高中孩子压力大，是成年人难以想象的。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次升学都是巨大的竞争。两个月的松弛假期后，突然回归到早起晚睡、题海战术、高压排名的校园生活，孩子出现疲惫、抵触、焦虑啊，这都是可以理解，也是正常的。很多家长最常说的话就是让别人都能适应啊，就你矫情，开学了还不收心，以后咋办？这些话呢，会更加严重的去击垮孩子的心态。青春期的孩子不需要讲道理，需要的是理解，家长要学会共情。咱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可以说啊，可以告诉孩子，新学期压力大，不适应很正常，不用着急啊，我们慢慢来。这样是不是孩子就听了很容易接受你的话了呢？咱们放下家长，首先先放下家长的焦虑和期待，接纳孩子短暂的状态低迷，这是帮助孩子走出困境的第一步。走出第一步以后呢，咱们第二步就是自主调整作息，拒绝强制管控了。对于初中高中的孩子来说，不要像管小学生一样催睡觉、催起床、查手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独立的思想啊，强制管控只会引发逆反。家长可以和孩子平等的来沟通，一起制定专属的作息计划表，结合孩子的睡眠习惯，循序渐进的调整他们的生物钟。同时呢，我们再来帮他拆分一下学习的压力，建立循序渐进的学习节奏。很多初高中的孩子开始厌学，是因为压力过载，假期完全放松，开学瞬间面对堆积的作业、难懂的新课、高强度的刷题，巨大的落差呢，会让孩子产生逃避的心理，觉得自己跟不上，学不好，干脆放弃。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引导好孩子拆解压力，不要让孩子一开学就追求面面俱到、全力冲刺。开学初期啊，咱们就主打一个稳步衔接，先复盘旧知识，梳理假期遗忘的内容，再预习一下新知识，跟上老师的课堂节奏。不要追求一次性补齐所有短板，那不可能，谁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我们慢慢的来找回自信的状态啊，让自己的好状态慢慢的回归。还有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关注好啊初高中学生的这种心理状态，做好情绪疏导。青春期啊，是这个青少年们心理问题高发期，开学季更是青少年情绪问题的爆发期。如果孩子出现沉默寡言、食欲不振、失眠、烦躁、拒绝沟通、厌学、逃学等情况，家长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啊引起重视啊，但是不要指责孩子啊矫情懒惰。放下家长的姿态，做孩子的倾听者，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聊聊轻松的话题，不谈成绩，不谈排名，只聊校园生活、孩子的兴趣爱好啊，去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事儿，让孩子释放内心的压力啊和负面的情绪。我一直都觉得呀，家呀应该是一种温暖的港湾啊，我们在学校已经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啊，各种复杂的压力，学校它也是个小社会嘛。所以说呢啊，家长一定要多从正面的和孩子平等沟通。除此之外呢，我们最好还能让孩子保持一定的运动作息啊，这就更好了。因为初高中学习比拼的不只是脑力，还有体力啊。开学后孩子不要一味的只死磕学习，每天也要抽个半个小时啊，去让孩子运动一下，散散步，打打球，放松一下身心，劳逸结合，才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很多家长焦虑孩子开学状态不好，跟不上进度，比别人慢一拍。但哦，通过今天我们节目，我希望告诉所有家长，请记住，开学前两周，心态大于成绩，习惯大于速度，适应大于冲刺。与其焦虑催促、批评指责，不如耐心陪伴、科学引导，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包容、一点鼓励啊。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崭新起航的季节，褪去假期的慵懒，告别散漫的状态。每一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在新学期迎来新的成长、新的进步。
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快速的收心归位，告别开学焦虑，适应崭新的校园生活，在新的学期里不负时光，稳步前行。

0: 收获成长，收获进步，收获属于你的校园精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下午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裤儿天在电到云的光光着
3: 断了，那些打电的那些财奴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古以来都欺负亚人。
4: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4: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5: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4: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5: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4: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5: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6: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7: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8: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又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看起来离咱们很远，其实是已经悄悄地走到我们的钱包边了。就在上个月，财政部下发了一份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关于收税的哈。说是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是我们地方税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税种，叫做地方附加税。很多人一看这个地方附加税啊，跟咱们好像不沾边儿。因为什么呢？普通跟咱们老百姓直接沾边的，似乎觉得是什么个人所得税呀，咱们买房子、买汽车的那些契税呀等等啊。其实啊，这个地方附加税呢，和咱们老百姓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地方附加税，我们来把这个税给拆开，看看在这个税目前在进行调整以后，究竟谁在为这个地方附加税来买单？但凡听到税啊，每个人都不喜欢哈，谁想多收税啊？但是咱们躲不了，哎，一辈子都躲不了。曾经有人调侃说，美国人来讲哈，一辈子有两件躲不开的事儿，就是一个是死亡啊，一个是收税哈。美国人的这个收税呢是非常严苛的啊，即便是您在海外的一些资产也会被美国政府收税。那中国人的话，说到这个税呢，也觉得对自己来说不那么友好，但是呢，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一些税，感觉一听这个名字，个人所得税啊，咱们每个月的挣的工资啊每个月的一些收入啊，是需要上税的。但是这个各地方附加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税种？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今天这60分钟的时间里头，我会分成几个部分和大家一起聊。第一部分呢，先搞清楚这个地方附加税是个什么税。然后呢，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哈。回到他的过去前世今生哈，这个税究竟是怎么来的？那国外对于这个税种又是如何规定的？那这个税呢，目前就这个国家层面呢是在征求意见稿，真正的在征求各地的一些意见吧。那么根据各地反馈的一些意见呢，也会做一些调整，最终呢会经过全国人大的一个起草，一个颁布哈，在全国实施。目前来看呢，还有那么一些天的一些时间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这个地方附加税跟自己没关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哈。我们来看看，如果说地方附加税嘛，就是由地方来收取的，那这个税真正的颁布实施，对于地方来讲哈，地方政府会怎么选？特别是对于我们重庆市，对我们江津区来讲，这个税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究竟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判断出大概率会选一个比较高的税率啊。那落实到我们江津和重庆，咱们江津呢和重庆呢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啊，很多的一些工业和农业，那么企业在这一波收税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会有什么的一些反应？我们再把行业全部拆开来看，像重庆的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交通、食品、住房、教育、医疗，我们一个都不放过，来看看地方附加税针对这些领域会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为什么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税基改革、税费改革会遇到很大的一些阻力。曾经在10多年前，很多专家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税费结构啊需要进行一个调整，但是时至今日啊，大的动作是

0: 没有啊，那么现在全国的第五大税种地方附加税呢，也是准备啊出台了。我们留一个开放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给到大家来说说中国目前的税费结构改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概要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分享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地方附加税，是一个什么样的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也是和我们地方附加税有关的。我们的主题是地方附加税在调整，究竟是由谁来买单呢？说到地方附加税这个名词啊，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不是。回到它的原来啊，它的前身呢是三个费啊，一个是城市维护建设税，一个是教育附加费，一个是地方教育附加费，合起来叫做一税两费。现在呢，国家准备把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费这一税两费集合在一起啊，把它形成一个税种，叫做地方附加税。我们为大家打个比方，比方说您开了一家小公司，这个月呢，咱们这个公司啊要交100块钱的附加税，这个增值税哈、啊，增值税，注意到了，这100块钱是增值税，并不是说我们赚的钱。然后按照现在这个规定，因为地方附加税嘛，还没有真正的颁布实施，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们在100块钱增值税的基础上，还要交10块钱左右的一税两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啊，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呢是跟着我们增值税一起来扣的，在增值税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扣除，这是由系统自己自动的来算，您甚至都看不到它单独的列出来，所以很多老板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在交这个钱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是实行很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呢，财政部有一个新规呢，就是把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这三个东西合并成地方附加税一个税种，税率是定在了11%到13%。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把三个旧东西装在了一个新袋子里，但是关键在于税率哦。以前财政部在实行一税两费的时候呢，针对我们的地方实行的税率是6%到12%啊，这样的一个税率的区间。在有些地方的话，还有一些税费的一些减免。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附加费、附加税实施了以后呢，咱们地方实行的这个税率，刚才提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这三个东西一税两费。它执行的税率就是11%到12%了，也意味着这个执行税的这个税率的下限已经是提高了，从6%提高到了11%哈。虽然说有的地方呢，它也有部分的一些减免，但是您看看哈，这个税率的话，确实啊，在下限的基础上提高了，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原来那些享受低税率有减免的小企业，过去可能是实行6%的这个税点，但是现在呢，直接就跳到了11%，直接增加了5个百分点。那对于咱们的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哦。更关键的是，从11%，国家财政部颁布的地方附加税从11%到13%，究竟地方执行11%还是12%还是13%，这个是由地方来算。但是现在各地政府普遍全国范围来讲，地方政府都比较差钱，你觉得他会选择最低的11%吗？好，我们先来记住这个问题，地方政府会在11%到13%之间会选择哪个税率。我们休息一下，那接着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为您算账。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 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6: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7: 你好，张先生吗？
8: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7: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9: 哦，还剩多少钱啊？
8: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9: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8: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0: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1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2: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3: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地方附加税准备推出，那究竟谁在为这个税种买单呢？在刚才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到了地方附加税的前世今生，它是由一税两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把这三个东西揉成了一个新的税种。而且呢，在下限的基础上，以前是执行6%到12%，现在是执行11%到13%。不管是从这个下限来讲，名称来讲，都有一些调整。好了，我们也看看在目前来讲，地方附加税是由一税两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衍生的。那么目前来讲，一税两费指的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啊，还有我们这个地方教育附加这三个东西来融合而成的。先来说说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个税种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开征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咱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起步，城市欠账太多啊，基础设施要大大的修建，路要修，桥要建，下水道要通，但是地方政府没钱咋办呢？就在增值税、消费税上附征一笔，专门用来维护城市的维护。所以从城市维护建设费的诞生的那天开始，它就是搭车收费，没有独立的税基。那我们再来看看一税两费当中的两费当中其中的一个税种，叫一个费用叫做教育附加。教育附加呢，我们都听过这个是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它也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因为那个时候吧，国家的财政比较困难，底子比较薄，教育经费是严重不足，那么就规定企业呢，你必须交这个税，企业在交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基础上再多收3%，专款用于教育，也意味着我们开公司、开企业的一些老板们啊，为了支持地方的教育，你是必须在缴纳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基础上再征收3个点的教育费附加。后来到了2005年，又增加了一个地方教育附加，再来征收2个百分点的税。所以你看，教育这一块前前后后从企业那里是拿走了5个百分点的税。

就是针对企业收的城市维护建设费这三个东西揉在一起，揉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用于支持教育的这些钱，往往会被挪来挪去。表面上说收的是教育的钱，但是有可能因为城市建设差钱啊，咱们机关事业单位这些这个工资发放啊差钱，可能被垫到了其他的一些需要急用的地方。所以这次合并成地方附加税，从税制规范的角度来讲，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至少承认一个事实哈，这些钱呢就是由地方的一些税务部门来收取的，不会再说什么专款专用了。但是承认倒是承认是地方收取了税费给往上抬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第五大税种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啊？你知道哈，在过去几年的贷企业会不会因为在重庆征收的这个税率比较低就跑到咱们重庆来建厂啊？会不会呢？啊，可能不会吧，因为增值税才是大头，附加税只是零头，对企业来说也就是一到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百分点的搬家，所以企业来讲的话，可能不会因为这一两个百分点哈，就从税率高的省搬到税率低的省。但凡这个地方附加税一旦通过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省份都会选择13%，甚至至少12%，11%的下限很可能是摆在那儿好看的，这不是什么那个在那儿耸人听闻，而是地方政府鉴于目前的这个财政压力下的一个理性选择。地方它不是不体恤我们的企业，而是体恤不起，因为各地地方政府都张开了 一张嘴要吃饭啊，教师要吃饭，咱们的公务员要吃饭，老师的这个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哈，咱们这个修路啊修桥要花钱哈，教育要投入要花钱，用钱的地方多着呢。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怎么办？我们再来说说，如果地方附加税颁布实施了哈，对我们江津和重庆的企业来说会带来哪些改变？会带来哪些改变呢？前边呢我们说到了地方政府对于这个征收税率究竟征11%还是12%还是13%啊，这样的一个税率，它有很多的一些微妙的心态。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财政部呢是根据地方政府呢设定了一个时间的窗口期，你们自己商量吧，到底要执行11%、12%还是13%？咱们商量好了，具体的有一些举措呢，财政部将会把这个大的条条框框再来根据全国反馈的意见进行这样的一个细细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呢，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那真的这个地方附加税颁布实施了以后，对我们江津的企业来说，或者重庆的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要明白哈，咱们江津是一个工业大区，像双福、德感、洛黄、白沙，到处都是工厂，有做齿轮的，有做模配的，有做食品的，还有做白酒的。这些厂呢，几乎每一个企业它都要交增值税，也就意味着都要交地方附加税，因为地方附加税是在增值税的基础上来进行征收的。你想想看，一个做摩托车配件的厂，本来利润就薄了，一年销售也就是几千万，增值税要交个几十万，现在附加税从原来的6%综合6%的这个税率，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哈，当然不知道咱们江津地方政府会执行怎样的税率，可能要涨到13%，多出来的几万块钱可能对咱们的这个大厂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几十个工人啊这种小企业来说，那基本上就是几万块钱的工资了，多出来的这个税率意味着他多增加几个人的工资，他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会涨价吗？一般来讲他不敢涨价，因为他的客户是整车厂，是大企业这些大企业议价的能力很强的，你一旦涨价，大企业说算了，你不要给我供货了，全国那么多小厂，我找他们供货不是一样的吗？好，咱们你说这个企业到底要不要这个订单呢，是吧？所以你一旦跟企业大企业涨价的话，那订单就飞了，所以这些由于税率上涨产生的额外的成本的支出啊，只能自己扛，那怎么扛呢？有可能就少招几个人喽，推迟买设备喽。

或者说在每个人的工资上再降一点咯，或者干脆就不接那些利润太薄的单子。这就是由于税率的提升对于企业带来的成本的挤压，一层一层的往下传，最后传到咱们最基础的工人身上。我们再来说说江津的白酒企业江小白吧。白酒也是要交消费税的，地方附加税呢也是搭在了消费税上。白酒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看电视广告就知道哈，全国有多少家酒厂，就在我们江津呢这个酒厂也是非常的多的。年轻人今天喝这个牌子，明天喝那个牌子，那对于白酒企业来说，由于税率这个调整，咱们这个税多收了，成本增加了，他敢轻易涨价吗？也很难。所以多出来的成本呢，还是企业内部消化。那企业不好过了，企业上班的人日子能好过吗？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工业，我们再来聊一聊农业哈。咱们江津的花椒柑橘是非常出名的，但是呢，咱们这个税费提高了以后呢，种地要用化肥，对吧？要用农膜，要用柴油，这些东西的成本跟石油化工是息息相关的。那国家目前来讲哈，针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民生领域哈，像什么水呀、电呢、气呀、石油这些领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啊，要增收这个，就是增税要提高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既然我们农业用到的是石油的一些衍生品，一旦石油化工企业它的税率提高了以后呢，他们倒是国有央企或者国企，他们这些叫什么呢？个子高的哈也不怕挨个一刀两刀的哈，但是就把这些成本摊在了农资产品的价格里头，农资价格会慢慢的往上走，意味着农民买化肥的价格贵了，但是花椒和柑橘的收购价呢，它能提高吗？农民有多少议价权呢？哎，这个还不是由市场说了算，农民是没有定价权的。您看看哈，咱们由于这个石化产品的税率提高了，这些石化产品产生的化肥、农膜、柴油，哎，它的这个价格涨了，直接的就摊在了农业种植的这个成本上，导致农民的投入涨了，但是它的产出不涨，种地的利润又被吃掉一块，这是对农业的影响。所以您看看，一个税费改革，从工厂到农田，从工人到农民，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传导链上，它不会是产生的效果不会一下子砸下来，它就像水渗进墙里头，慢慢的把企业的利润，把我们普通工人的工资，把我们的生活空间慢慢的挤压。所以听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是不是太悲观了呀？咱们是不是就来就是就没有什么这个议价的空间了，就只能说是这个样子吗？啊，而且像这回咱们财政部还说了，维护一个税负的总体稳定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那我们说说这个税负水平总体稳定是怎么一回事儿？既然叫做税负总体稳定，总体稳定意味着结构上有人升有人就降，就跟买股票一样，有人也不变。那么到底是谁升了谁降了呢？升的啊，成本升的是原来那些享受低税率和税费减免的小微企业，因为原来的一税两费里头，城建税有1%，有5%，有7%，这三档小地方小规模纳税人可能适用1%的低档，加上教育附加费3%和地方教育附加2%，那么对于小微企业综合来讲就是收6%的这个税点。那现在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呢，直接把企业的下限征税的基础从6%提高到了11%，等于说咱们的这个小微企业最低对它的税率征收这个税点也要涨到11%，直接涨得快一倍，这就是总体稳定里头被稳定掉的一部分了。那小微企业呢，真的是叫什么呢？一场感冒哈，咱们身体健康的人呢打一个喷嚏，但是对于身体弱的人呢，可能就是发烧了，就是住院了啊。
咱们的这个真正的大企业呢是不怕这一刀两刀的啊，特别是有定价权的垄断企业，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从11%到13%这样的一个税制税率的一个增收的一个点的调整。因为呢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把这个税负给转嫁出去。你想想看哈，水电汽油直接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领域息息相关，那国家针对的水电汽油烟草通信，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需求的刚性需要，老百姓是离不开的。企业稍微在价格上动一动，多出来的税其实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了。所以对这些真正的大企业央企国企来讲，这个税改啊影响不大，甚至是无所谓。真正有所谓带来直观影响的，就是处在竞争激烈行业里的那些中小微企业，他们没有转嫁的能力，只能自己吞。这叫什么呢？这个叫税收承担的马太效应。咱们强者不怕，弱者会更弱哈。强的那些企业啊，咱们中石油、中石化啊、中国烟草，哎，这个什么水厂、电力公司啊、天然气公司哈，这些他们稍微在税费上涨一点，直接呢会把这个税费的价格摊到普通老百姓的成本上。他们不怕，因为底子厚。但是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呢，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时间呢，可能日子会更加的难熬吧，因为小微企业本身承受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弱，国家再把这个税制从6%提高到11%啊，对他们来说利润又进一步削减了，而且他们还不敢轻易涨价。我们来想想哈，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呢，本来是应该保护弱者，保护小微企业和普通的就业者，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目前地方附加税的这个调整呢，是让最脆弱的人首先感受到了寒意了。确实啊，这个地方附加税我们聊到这儿呢，觉得哎呦，还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给买单了。那么我们接着会说一说这个税对各个行业各个消费领域的一些影响究竟会怎么样传递。我们先来说说制造业。制造业企业是增值税的大户，产品销售要开增值税发票，税率是13%或者是9%，地方附加税随增值税一起征缴，相当于是说企业每卖出一批货就多交一笔附加税。但是制造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是他面对的是企业客户，他不是终端的消费者。比方说你这家厂在给长安公司配套做零部件，你卖给长安的价格是合同已经谈好了的，那也不可能因为这个税费调整了随便涨价吧，不能。所以附加税增加了以后，制造业企业直接的选择就是要么压缩自己的利润，要么压低上游的采购价，要么就是减少用工来减少这个成本的支出。这条链条的最后，要么是产业工人受伤，要么就是上游的小供应商受伤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农业。农业本身是不交增值税的，但是农民要买化肥，要买农药，要买农膜，要买柴油，价格里头都有增值税，也有附加税。化肥厂的这个原料是天然气或者煤，生产出来要交增值税。农膜厂的原料是聚乙烯，它是来自于我们石油化工的衍生品，也是要交增值税的。您看看这么一些成本哈，一层一层的加到我们的农资价格上。农民在买这些农资的时候呢，价格里头已经包含了税了，但是农民卖粮食、卖花椒、卖柑橘啊，这个收购价是由市场决定的，农民也不可能说我买这个农资价格涨了，我卖柑橘卖花椒我就多收点钱吧，农民是没有定价权的。所以农业的税负最典型的就是投入端有税，产出端无税，剪刀差是越拉越大。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产业服务业吧。那地方附加税的一个税点的提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服务业呢，具体是包括这两类，一种是生活服务业，一种呢是生产性服务业啊。生活性服务业呢，包括我们的餐饮、理发、家政，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都是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原来的六税两费减半政策，如果能够保留，影响的相对比较小一点。那还有一类是属于生产性的服务业，像物流、
这些企业仓储，这些企业技术服务，他们给制造企业提供服务，开增开的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增加了，成本呢会直接的通过

务费转嫁给我们的制造企业，您看看最后还是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承受了所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一个税费的增加，税点的一个提升，对我们的生产领域服务业哈，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说说从消费这个角度来看它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从交通出行来看啊，加油是最直接的，因为汽油里头含着这个消费税，地方附加税随消费税一起增收，所以每次加油咱们都得交这个税。油价涨不涨不一定全看这个，但是税的成本是实打实在里头的。还有我们公共交通，公交公司买天然气买电都要交增值税，附加税增收以后呢，运营成本会上升，未来咱们公交车也好，地铁那个叫什么呢，公交车啊，如果说采用电的还好，如果说是用油的啊，可能票价调整就是一个理由了。再来说说每个人每天都会吃到的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呀，食品要经过收购、加工、运输、批发、零售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呢都有增值税。那增值税这个附加税增加以后呢，每个环节都会把成本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因为每个环节它都在产生新的一些价值，有新的价值增加就会征收增值税。最后到了消费者手里，有可能一包薯片贵了2毛钱，一碗面贵了5毛钱，但是累计算下来的话，咱们一个月在外头吃饭开销可能就多了几十块钱。再来看看住房领域啊，住房领域呢，在租房这个市场来看，企业出租房产要交增值税，附加税增加以后呢，房东的持有和出租的成本是上升了，那企业还能咋样呢，也只能通过房租转嫁给租客了，买房就更不用说了，房地产开发的每个环节都是税，附加税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们买过房子卖过房子都知道这个税还是挺多的。我们再来看看教育会不会涨价，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附加税是由这个一个税两个费变成的哈，两个费呢，就一个是教育费附加，一个是地方教育附加。那有的人说既然税费给涨了，咱们的这个学费会不会涨，很多家长呢比较担心，公办学校会不会直接涨价呢，在这儿要明确一点，公办学校它不交增值税，但是教育经费的保障呢，现在未来有可能从专款专用变成了地方统筹，当地方财政收入紧张的时候，教育的钱有可能被挤占了，所以学校有可能会面临着经费不足，经费不足怎么办呢，该换的设备那就不换了呗，校舍漏了那就不修了呗，代课老师会多了啊，学校开展的活动会少了，这个呢比直接的涨学费更难以察觉，但是影响是同样的存在。好，我们说说在和每个人的这个医疗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税费增加也带来我们看病费用吃药费用的一个上涨呢，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的采购环节也同样存在要收增值税，附加税增加以后，地方附加税增加以后呢，医院的运营成本将会直接的上升，虽然医疗的这个收费是由政府定价，但是医院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压缩，比方说这个设备比较老旧了，因为咱们这个医院呢成本增加了，那就减少设备的维护吧，推迟更新吧，控制耗材的一些使用吧，最先可能最后感受到的还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可能收入会有一些影响，还有我们患者发现哎呦，这个就是到了医院呢这个态度啊有些变化，细微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用到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呢耗材，以前呢比方说你去扎针啊，一个部位呢多扎几针，多扎几个部位呢可能没什么，但是出于对于成本耗材的这个控制呢，可能您让医生多扎几针，那这个愿望可能就实现不了了，因为医院也有成本核算。
这样拆开来看的话，地方附加税它绝对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税种了，它是镶嵌在经济和消费网络里头的，它的影响不是涨不涨价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每一个环节的成本传递，最终改变企业的行为、家庭的支出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现在呢，我们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提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但是由于这个税费上涨，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会导致我们消费者更不敢消费，真的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并不是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让您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税收从来不只是国家收钱那么简单，它背后啊是一套利益分配机制，它决定了谁来多交，谁少交，谁首先感受到疼痛，谁可以置身事外。那地方附加税就是整个税制运行的一个缩影。在前些年呢，也有一些专家说呀，咱们这个税费应该进行结构的一些改革了啊。但是呢，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咱们的税制好像变动不那么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根本的改革会动到太多人的利益。比方说咱们对房产征税吧，对遗产征税吧，减少对于商品和工资的征税吧，这个方向对不对？其实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推不动呢？因为房子多的人、资产多的人，他的话语权更大，他们可以影响政策，可以转移资产，甚至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税。真正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就是靠工资吃饭的那群人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地方保护主义。刚才我们说了哈，像国外有的地方呢，它是把这个税啊，地方附加税、地方税啊，它是向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进行征收的，而不是向生产环节。比方说在咱们国内生产了1万件空调，那么对这10000件进行征税。那国外有的国家呢，就是你10000件你不一定都能卖得出去哈，你卖多少件我就征收多少件，有可能10000件只能卖出5000件、6000件，那么我就针对这5000件、6000件来进行征收税。那么政府要想提高收入，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刺激消费，让你企业的这个东西能够尽快的卖出去哈。但是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都是过分的对房地产市场卖土地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这个对政府来说，哎，只要有人买房子啊，房地产。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我好羡慕风啊羡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运动员在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勇夺两枚金牌。在今年的8月23号到30号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日本举办，其中举重项目的比赛在8月26号到27号进行，两名江津籍的运动员跟随我们的国家队出征赛场，勇夺我们的两枚金牌。该赛事以友谊进步未来的理念，由中日韩三国每年轮流承办，共设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软式网球、举重等11个竞赛大项，是中日韩三国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两名江津健儿大放异彩，徐俊豪抓举130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是296公斤，拿下了男子75公斤级的金牌。龚泽湘抓举95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215公斤，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金牌。那么在这里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俊豪的成长履历啊。徐俊豪是09年出生的咱们江津柏林镇人，小学就读于傅家小学和四牌坊的上荣小学，初中在田家炳中学，高中也是在田家炳中学，在2021年的9月从傅家小学输送至江津体校举重队训练，2022年的7月输送至重庆市举重队，他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赛事的佳绩，比如说

说在06年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抓举第一名，2026年的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15到17组的挺举的也是同样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他在这个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总成绩也是排名第一名。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抓举获得了第四名。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举重比赛当中呢，75公斤级就获得了我们这次的第一名啊，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这位同学啊，祝贺我们的徐俊豪。另外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龚泽湘的成长的履历啊，龚泽湘是我们的四面山人啊，09年9月出生，小学在凤场学校四牌坊上荣小学，然后初中就读于田家炳中学，高中同样也就读于田家炳中学，在18年2月的时候从凤场学校输送至江津体校的举重队，2021年的5月

另外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76公斤抓举的第五名，然后是76公斤级的挺举的第三名，总成绩排名第四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 U 系列冠军赛76公斤级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一名，总成绩也是第一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即全国15届的预赛当中，总成绩是第12名。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77公斤级抓举是第8名。那么在这次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中，他获得了77公斤级的第一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祝贺我们的龚泽湘同学啊，两位优秀的咱们江津的这个运动员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重庆啊，为我们江津争得了荣誉，争得了光彩，祝贺他们。

好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征稿启示啊，这摄影作品的征稿启示，奖励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摄影党们集合了，江津先锋镇的鹤山品喊你来拍照喽！白鹿时节是生态绝美，鹤山品白鹿生态摄影火热在报名当中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诚意也非常的满，现金大奖等你来拿。

好了，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回到咱们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来为大家先公布一个招聘的信息啊，江津有两家企业招聘，9月1号到2号呢，咱们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两则招聘的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我们简称重庆科马，成立于2011年的8月，是坐落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占地面积有5万平方米，距江津城区18公里，距洛黄火车南站3公里，距重庆绕城高速4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啊。重庆科马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通用机械零部件、发电机组、水泵清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是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年产销量是达到了100万台，年产值近10亿元。重庆科马经过10多年的辛勤的耕耘，已经发展成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通用内燃机综合优质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呢，跻身于行业的前列。他们的很多品牌，比如说花冠、亚马龙，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次他们招聘的岗位啊，有很多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要招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工，操作工啊是要12人，我们的机加操作工月薪是5000到9000元，年龄是50岁以下啊，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服从安排，他们是无险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另外清洗工6名，每个月的月薪是5000到7000元，55岁以下，学历不限啊。刚才的那个操作工也是学历不限。压助工5个5位啊，8000到12000的月薪，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的。另外他们的成本会计需要2名，月薪是5000到6000元，25到4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制造行业成本会计的经验优先。另外还有设备维修2名，月薪5000+啊，要求25到50岁，这个学历也不限。模具工是2位，月薪6000到1万元，年龄要求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啊，也是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另外他们的普通工人是需要5位，月薪是5000到8000元，相关要求是年龄22到35岁，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吃苦耐劳，有电子厂的经验，工作啊，工作经验优先。另外搬运工需要1名，月薪是4000到4200元，56岁以下，学历不限。装配工5名，4000到7000元的月薪，他们的相关要求是要求22到45岁，学历也不限。另外他们的还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有餐补，还提供宿舍、水电、平摊、五险，还有节假日的福利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厚啊，这个福利。另外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个严老师的电话，1992361-8170，1992361-8170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还是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些搬运啊、工人啊，这些朋友找这个公司绝对靠谱啊，而且是在我们江津荣美

上进行一个刊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是非常正规的。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家公司，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企业成立于1983年，群光集团为台湾的上市企业，在全球设有多家的分支机构，涵盖了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德国汉堡及英国等地。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系群光集团下沃爱商独资企业，总公司成立于90年，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落户于咱们江津区啊双福新区，总投资额达到了28亿元，占地是1200亩，现有员工是2000余人。他们的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系列的产品，拥有行业领先的生产设备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备计算机测试系统及数条全自动的 SMT 产线。公司客户是涵盖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品牌 ACER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 Sony 啊等世界品牌，他们都要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啊。另外他们的招聘岗位的要求是招一位保安，月薪还挺高啊，6000到6500元，但是要求是20到30岁，高中以上的学历，最好是退役军人啊，能够适应倒班排班的调休。另外还招3名的设备技术员，月薪是3500到4500，年龄是20到35岁，学历是大专以上啊，机电一体化机械相关专业，能适应这个倒班，应届生也可以的啊，20到35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3名。他们的福利是包食宿，缴纳五险一金啊，还有一金啊，提供带薪年假。联系人梁女士，大家记一个电话，159-2258-1697 159-2258-1697。如果想找保安工作或者设备技术员相关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联系我们的梁女士。这个就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文。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委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青红砖的房，加壁墙的家，煤球炉的烟，上百年的树，都挤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酱油铺、小酒馆、日杂店、草药摊也紧挨着。拉货的架架车，贩子的叫卖声，磨剪子的、菜刀的声音，塞满了巷子的咔咔角角。从早到晚，巷子里的碎碎念此起彼伏，既热闹又烦躁，日复一日。巷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老病死，无不包含在碎碎念中，有啰里啰嗦，有杂七杂八，有空穴来风，有道听途说。碎碎念带着烟火气息，带着市井味道，带着草根印记。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偏东雨倾盆而下，秦伯伯家的屋瓦高处、矮处，黄婆婆家的油毛毡屋棚，雨水直冲棚顶，黄婆婆家自然招架不住，吃了大雨的亏。雨停了，加烟了，黄婆婆气不打一处来，对着秦婆婆家的瓦念个不停。还没等黄婆婆发泄个痛痛快，只见秦婆婆扛着木梯，提着一卷油毛毡，二话不说的就爬上了黄婆婆家的棚顶。这下让黄婆婆不好意思起来，转身进屋冲了杯蜜糖水递过去，算是赔个不是。秦婆婆接过蜜糖水，笑笑说，指着棚顶，稳当啊，再也不会漏雨了。不几天，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是谁下棋时犯了落子无悔的约定俗成，相互念叨着啊，争得不可开交。这下轮到黄婆婆出马了，她把棋盘一收，拉着两人就往自家走，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老白干，佯装生气地说，操塞操塞，呼了几时操，弄得老头啊面面相觑，挺不好意思，立马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都说自己是一张臭嘴，要改掉念叨的毛病，和好如初。我父亲不善家务，炒菜都不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得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地把话题引向了母亲的厨艺，夸母亲鸡水糊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收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鸡水糊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不过清贫的巷陌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把陈三婶下鸡蛋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个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念叨，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得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的面前赔礼道歉，气得发紫的脸堂把水娃吓得是眼睛水长流，哭声泣泣。
陈三婶忙着拦住秋二哥说，哎呀，娃儿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娃妈的娃造孽。说完

转身进屋拿几个鸡蛋送给秋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快快快，回去给娃煮几个荷包蛋补补。秋二哥接过鸡蛋，张着大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干酒、桑葚酒等等，再加上水煮盐花生，浇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当碗。一桌子酒友礼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脸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的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做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再给我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画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观赏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从不拖欠酒钱。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代替。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子打完友、唱完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好，谁家打酱油、称豆瓣、买麸醋，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谁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啊，穷帮穷，大家都过得笑笑呵呵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好的，以上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我们的李强老师啊，不仅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好，经常刊发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和我们的这个曲艺的作品。这一篇《巷子里的碎碎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小时候住在这个院子里，甚至是巷子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也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确实啊，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互相往来，门挨着门啊，都像一家人似的。虽然难免有些磕碰，但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衬。我们也非常怀念那时候的邻里互助啊，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怀念啊，汲取我们儿时的这样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养分，让我们欣赏到更多的美文和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1: 社会民生消息，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0: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0: 这里是
3: 987江津五新闻
0: 98.7 Good afternoon。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聆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987江津午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我们首先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9月1号，洛黄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首航仪式在洛黄港举行。两艘载有176标箱江津造江纸光伏玻璃以及78标箱重庆造汽车 KD 件的货船，缓缓地驶离了洛黄港，沿着长江黄金水道一路向东。其中汽车 KD 舰将到达上海，转海运发往南美巴西。我们江津依长江而名，以产业而兴，因开放而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行区核心区到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的迭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是长江沿线港口协同联动的深度携手，是内陆腹地通江达海的加速贯通，更是江津推进枢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件大事喜事，将推动江津乃至渝西地区企业货物就近装船便捷出海，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汇聚更多海船空箱资源，助力全市集装箱调拨体系建设，带动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要素加速集聚，更好地服务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拓市场、降成本、提能级。江津欢迎广大的航运物流企业、外贸企业深度地参与枢纽之城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江津，推介江津，让更多朋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此次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常态化开行，也是江津区立足渝西片区区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实际，畅通出海通道的重点开放项目，也是不断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社会物流效率效益的重要举措。当前洛黄港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经建成投用，口岸开放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硬件设施条件已经满足了航线常态化开行要求。相较于临时航线、零散航班，本次常态化班轮航线优势班次稳、时效稳、服务稳、成本优，通过科学排布船期、固定挂靠节点、规范作业流程，可以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班的标准化精品班轮服务。重庆本地的装备制造、新材料、轻工农副产品等各类货物，可以从洛黄港交箱上船，直达长江中下游的各个主要港口，有效缩短物流链路，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稳定可靠的班轮班次，也方便企业提前规划生产，锁定船期，放心地承接更多的海外大额订单。此举呢，也将有效地降低物流综合成本，带动洛黄港集装箱的吞吐量稳定增长，补齐江津东向通道建设短板，壮大枢纽经济，进一步发挥江津作为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要功能区的承载作用。我们再看记者从江津

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7期招商品牌签约活动上获得的最新消息，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以及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总投资5亿元。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承压背景之下，这笔投资信号清晰，江津的枢纽价值正在从通道经济向留人经济纵深演进。那么这是江津区深入贯彻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部署要求，落实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工作安排的重要成果。那么据了解，这个投资5亿元的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及综合配套占地约20亩，选址在白沙工业园的 C40304 地块，是由石水仙池铝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那么此次落子白沙，看中的不是短期的开发利润，而是白沙作为江津城市副中心的功能缺口。那么这也是江津城市更新产城融合迈出的又一个坚实的步伐。江津用5亿元回答一个问题，枢纽之城到底为谁而建？答案也很清楚，为产业而建，为人民而建。好，再来了解一下城市市政道路管网的相关的改造升级。随着七贤街滨江路段沥青混凝土路面摊铺完成恢复交通，江津区西江街道四牌坊等7个片区的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宣告安全顺利的完工。这个项目是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作为建设业主，区振兴公司代建，项目总投资5051万元，是一项提升西江老城区长城路、滨江路、相府路、天香街等片区防汛排水能力的民生工程。项目从2025年的7月开工，主要改造了雨水管网长度约2.16公里，关键节点呢是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段，新建了长约830米的排水主通道。由于项目是位于老城的核心区域，商圈、学校、医院、公共建筑密集，外部施工条件有限，那么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广大市民的理解配合之下，项目团队也克服了施工场地狭窄、作业时间有限、人流车流密集、交通道改困难等一系列的因素，在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临时占用了市政道路9处，那么终于是利用9个月的时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提前实现秋季开学前完工，并且恢复了交通的既定目标。那么这个项目的全面完工也标志着西江老城区防汛排水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将极大地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到康阳旅居高质量产业发展的四平四面山。9月1号，人民日报的11版刊发了重庆江津探索有氧结合的康养新路径这篇报道。那么报道了8月19号到21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旅游度假区举行的消息。来自全球智库行业协会还有康养企业医疗文旅机构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在这里研讨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路径。那么大会期间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团队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系统地总结了文化引领、生态筑基、全域布局、社区共建、科技赋能一体化发展路径，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康养江津全球传播计划也正式启动，13个康养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超41亿元。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也正式授牌成立。江津区呢，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大城市城郊型天然富硒区，90.2%的土壤为中高硒水平，四面山呢也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是中国长寿之乡，有251位百岁老人在此居住，数量位居重庆首位。富硒资源、生态本底、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区成为了天

感染的康养圣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接待了游客290.7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43亿元。片区核心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82.97万人次，实现收入4.93亿元。以四平为中心的康养线路已经入选了2026年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推荐线路。有氧结合形成了四面山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游的一面，四面山景区为5A级国家旅游景区，今年夏天特别推出了瀑布咖啡、菲拉达攀岩、单岩漫步等新业态，让看山看水变为了玩山玩水。而养的一面，四平旅游度假区专注康养功能，开设了近5000平米的康养综合体，形成康养全链条保障。而在首届重庆民宿博览会上，四面山西宿品牌也同期正式发布，推出了四面山富硒康养民宿的管理规范，聚焦富硒食材配套、康养设施、客房标准、服务流程四大维度，制定了西养3星至5星的星级评定标准。这一年多来，大四面山片区集聚了民宿、农家乐300多家，3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纳入了西宿的品牌体系。农家乐改造之后呢，营收平均增幅超过了101%。当前江津区正在构建一核带动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是核心引擎，正在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中山镇依托爱情天梯的文化 IP 丰富文旅体验，百灵镇连续7年举办了嗨夏百灵的活动，各个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互济，共同构成了大四面山的全域康养网络。那么开学了，各个学校又迸发了朝气蓬勃的新活力，我们来快速打卡一下各个学校的开学名场面。江津田家炳中学专门设置了迎新打卡点，同学们站在趣味相框里打卡，笑脸盈盈，在乘风破浪未来可期的美好寄语下，定格初入校园的心动瞬间。江津实验中学组织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长征精神主题展板，引导全体学生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小学四牌坊小学全体师生聚集在一起，开展了2026至2027学年上期的开学典礼，并且特别在新闻会客厅环节总结了刚刚过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各领域方小学子所取得的荣耀，非常的振奋人心。蔡氏街小学那么举行了百年星火成银德，秋起象谷万卷城的开学典礼。滨江四牌坊小学则是以更续长征志，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迎接一年级的新生，将长征红色文化融入了开学教育。基江实验小学呢，则是以礼善育人理念为内核，通过厚植立德树人根基，同步开展新生家长会和开学第一课，深化家校协同共育，共同引导孩子们向阳成长，书写新时代的育人大卷。东城小学则是以筑梦新征程，奋进向未来开学典礼迎新礼，将传统的国学仪式为载体，给同学们上好开学的第一课，将知礼尚德向善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东小学子的心间。西城小学则是亲切地迎接学生们返校，为一年级新生送上了手写的志存高远书签，寄予美好的成长期许。而在双福片区，双福二小融合学校农耕文化和 AI 跳绳的特色，通过迎宾播种、心愿打卡、趣味运动等亲子体验，温柔地衔接幼小过渡，缓解新生的入学焦虑，以特色育人氛围助力萌新向阳启航。那么在幼儿园呢，东城幼儿园是上演了秋季开学典礼，巧手探科创，劳动起新城，包括节目的展演、趣味的科学秀、泥巴乐园除草，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手持书卷，心怀山海，快乐成长，笑口常开，前路坦荡，步步生花，愿所有的奔赴都能终得圆满。同学们，开学快乐。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土儿先生在点到云光光着。
5: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家人。
6: 刘红，长江互娱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儿子郭安。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

郭子仪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归皇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啊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单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几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啊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众，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聪明。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儿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

摆出了酒菜来款待他。段孝时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实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于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实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实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啊就扔过去，护板啊击中了诸此的前额案，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实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你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
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路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彩给杀了，朱熹彩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彩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彩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彩的部将。大历七年，朱熹彩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石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爱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
说不定指不定

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儿。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也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远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的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

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诸此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诸此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诸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呢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间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诸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间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诸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诸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遵、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混间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

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国安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诸此的军前，让他呀、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诸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诸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诸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了，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诸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诸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诸此给杀了，割下诸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啊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
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

0: 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呀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机的事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绞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诗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呀，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的。然而夜来城外一池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 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药去？这就是宫市。哪个宫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啊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5: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3: 这还了得，
5: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的大开眼界。
3: 哎，网上怎么说的呀？
5: 你看啊，网上有一个截图，这可能是一个群
3: 哦。
5: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3: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5: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啊，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3: 我，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
5: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3: 写的什么？
5: 他写的是，
3: 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
5: 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呀。
3: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记呀？
5: 他自己表示说，我忘记自己写过这句话了，关键是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这秘籍有些没推出去，但我确实是拿到工作先把不必要的工作给它挪移出去。
3: 哎，对此啊，这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5: 怎么了？
3: 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默默啊又来了，他说，你领导也是打工人，他也会赞同的。
5: 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让别的同事把这个笔记本转交给你吗？
3: 为什么？
5: 就是代表，哎，这话我看见了，我又没看见，我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呢可能也会默默的支持你的这种秘籍的行动和行为。你看别的同事给你送回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3: 哎呀，
5: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对着我的工位眨巴眨巴眼。
3: 还眨巴眨巴眼，哎，对暗号呢。
5: 对，
3: 还有烘干机，他说了，你还真写秘籍啊，关键这几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5: 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3: 对，
5: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秘籍，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3: 哎，管官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5: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3: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哎，甩工作。
5: 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3: 领导这么做对呀，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5: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3: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5: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3: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5: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3: 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5: 哦，对啊，老师的领导。
3: 对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5: 明白了。
3: 他说呀，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5: 那他得很生气吧。
3: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5: 嗯，
3: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
5: 嗯，
3: 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5: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3: 心胸开阔呀。
5: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3: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不如喵不如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一收到

0: 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1: 我也没这觉悟啊，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0: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1: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0: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吧。
1: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0: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1: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0: 哎，迪迪迪，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1: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哎，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0: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1: 哎呦，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哦，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0: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1: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0: 很辛苦，
1: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0: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1: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0: 是，
1: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的也挺广。
0: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1: 哦，是吗？
0: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1: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0: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1: 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3: 工作时长每周。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3: 什么概念？
2: 就是如果按照一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3: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2: 10点
3: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2: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3: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2: 对。
3: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

0: 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啊。
1: 啊，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
0: 嗯，
1: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0: 加个班，
1: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0: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0: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一百年都降解不了。
0: 哎，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1: 少一点一次性，多一份可持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7: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6: 对呀，跳跳，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7: 哦，
6: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7: 怎么办呢？
6: 我跟你讲，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7: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6: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7: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6: 哎，对，
7: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6: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7: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6: 对，
7: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6: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7: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6: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
7: 嗯，
6: 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
7: 啊。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6: 对呀，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7: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哎，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6: 没条理，
7: 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 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6: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7: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两个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6: 他发现了是吧？
7: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怎么也没有买。

0: 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
1: 嗯，
0: 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了？
1: 了
0: 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哎呀，
0: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嗯，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
1: 嗯，
0: 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是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嗯，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
1: 嗯，
0: 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
1: 嗯，
0: 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1: 对，
0: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1: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遛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0: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嗯，还有一种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0: 啊，
1: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0: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1: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0: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1: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0: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1: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
0: 嗯，
1: 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0: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1: 嗯，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
1: 嗯，
0: 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
1: 哎呦，
0: 能够帮助他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
0: 嗯，
1: 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哎，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
1: 嗯，
0: 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
1: 哎，
0: 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嗯，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1: 当然了，
0: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儿，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1: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0: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3: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
2: 嗯，
3: 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2: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3: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
2: 嗯，
3: 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是的，
3: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2: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

0: 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啊。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1: 哎、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因为他卷王
0: 啊，特别卷。
1: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的，然后又是码农、学计算机的，每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0: 然后呢？
1: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0: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1: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就好像自己被淘汰。那久而久之，他的心里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0: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1: 哇，这不挺好的吗？
0: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1: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纳神。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0: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一躺，
1: 对，
0: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1: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0: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呀、
1: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0: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1: 是的，没毛病。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1: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0: 哎，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1: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的。
0: 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1: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0: 是，
1: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1: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0: 啥呀？
1: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程序，就直接会给它列出来，
0: 工作列表。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0: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

0: 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1: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0: 对，
1: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0: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1: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0: 对，
1: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0: 嗯，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你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都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1: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0: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1: 对，另外就是学会去及时的复盘，给我们的事件制定好优先级之后啊，就先做哪件事儿，后做哪件事儿，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安排，然后定期的要去进行复盘，比如说你汇总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问题，完成的怎么样啊？啊，下周有哪些计划呀？复盘一下具体的收获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日常可持续的方法。
0: 而且时间一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找到规律了。有了规律以后，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1: 是的，其实提高效率倒不是为了变成卷王，像卷卷一样，提高效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休整，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哎，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可以毫无压力。
0: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他老乡，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他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他，就算老板错了他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被

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和五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架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

0: 居民税，当然还有固定资产税。这个固定资产税一听这个名儿啊，就是针对房产、土地这种存量资源，存量资产来收的税。我们再来看德国的地方税呢，土地税和工商税是大头。工商税虽然也是向企业征，但是税率也是由地方政府自己决定的，而且它是和公共服务直接挂钩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国外这些地方征收的地方税呢，更多的是向财产和本地的经济活动来征税，而不是像我们国家那样主要向生产和消费环节征税。如果是向生产环节征税，那企业地方就拼命的去搞工业啊，因为你收的税多啊，你要向它的生产环节收税，它就拼命的多生产嘛，来填补这样的一些支出。那如果说向消费环节征税的话，地方政府就不太关心老百姓买不买东西了啊。那所以说目前来讲哈，他们这些国家的话征收的这个税呢是向财产征税的，所以会导致有钱的人多交税，没钱钱少的人就少交税。地方呢会特别的在意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房产价值，因为这个房子贵收的税就多，那么对于公务员呢他们的这个支出啊工资有一些保障。但如果说你向生产收税的话，企业就使劲的生产，也不管这个东西卖不卖得出去啊，有可能我生产10000件只卖100件。但是咱们国家就实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向生产环节收税，向消费环节征税。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国外的这个征收的税收结构就一定好，但至少可以看得出地方税体系的一个设计会深刻地影响到当地政府的一个行为。你想想看，像生产环节征税，那企业咱们就使劲的生产啊，导致很多东西现在都知道啊，生产过剩了哈。那国外的话，那不就是不向咱们的生产环节征税，而是向消费环节征税，就意味着你卖出去多少东西，比方说你10000件只卖出去1000件，那么我们地方政府只针对这卖出去的1000件来征税，那你还没有卖出去的9000件是不征税的。所以会导致地方政府要想收这个1000件的税，它会刺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采用刺激的一些手段，让消费者多多的买东西啊，发钱呢让你买啊，这个呢它的这个税收收入才会增加。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不一样，制度不一样，税费结构也是完全不同的。地方税设计的一个体系呢会深刻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那我们现在选择的就是最省事儿、最隐蔽的那条路哈，就是向生产环节征税。好的，历史的回顾呢和对比，和国外的一些国家的对比，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先接下来聊一聊地方政府的一些心态吧，这个可能啊就有点扎心了啊。现在呢财政部给到了地方政府的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权利，你可以向企业征收11%，也可以征收12%，也可以征收13%的税率啊。具体怎么执行这个税率看地方政府自由的裁量。你觉得地方政府会采用哪个税率呢？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跟您分享。对我们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啊这个抖音号，和直播间，在直播间里头和橙子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

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0: 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地方附加税准备颁布实施了，那么究竟谁在为这个税种买单呢？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也聊到了地方附加税是由一税两费啊这样进行一个改革而来的，也说到了这三个东西究竟是怎么而来的。那确实现在财政部呢在全国地方政府的广泛的征求意见哈，针对这个征求意见呢，还会对我们相关准备实施的地方附加税呢进行一些调整。现在给到了地方11%-13%的地方附加税的一个自由的裁量权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会选择怎样的一个税率来向企业征税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哈，根据财政部自己的一些测算，如果说地方采用11%的这个税率，那全国地方附加税收入大概一年会收那么9400亿啊，注意是9400亿。如果说全国地方政府都采用13%的这个税率来征收的话，那每年的话地方附加税会收11000亿。可以说每一提高一个百分点，全国就多收858亿。858亿是什么概念呢？这对于很多地级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是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

对地方来说呢，现在普遍地方政府没钱哈，你说他愿意收多一点还是收少一点的，这个诱惑非常的大哦。可能你会觉得地方政府会体谅我们的企业，因为现在经济下行嘛，企业生存也是比较难的哈，成本也增加了，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咱们体谅企业，给一个较低点的税率吧，11%吧，免得被把这个企业给逼死了。但是现实不是这样哈，你看看以前很多地方政府过量的去依赖这个土地财政，现在土地财政给熄火了以后呢，地方财政缺口非常的大，很多地方的公务员的绩效、老师的工资、城市维护都在等你下锅。突然现在财政部给到地方政府一条合法的稳定的征收成本几乎为零的增收渠道，你觉得地方政府会怎么选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哈。如果说在咱们重庆哈，我们的邻居是四川，四川呢选了13%的这个税率来征税，如果我们重庆选11%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企业更友好，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啊就比四川要少那么一大截了。省与省之间啊，比拼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比拼的 GDP 呀，有的比拼的是财政收入的排名，还有的比拼的是公共项目，谁愿意当那个吃亏的呢？所以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省他把这个税率提高到顶格13%，那么旁边那些省呢，你看看哟，你都征收13%，咱们以前征收的11%什么的，哎，咱们也提提吧哈，我们也不提多了，我们就提一个百分点，提一个百分点的话，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每年还是要增收很多的一些税收收入的，这种效应呢叫做跟涨效应，说白了哈，就是谁都不想当税率的洼地，因为当洼地也会吸引不少的企业，增值税才是大头，附加税只是零头。那对企业来讲呢，哎呦，征收一个点呢，我也不会为这一个点两个点就搬搬家了。比方说咱们重庆征收的是11%，四川征收的是13%、地方附加税，那我们重庆那些企业会不会因为四川的一些企业会不会因为在重庆征收的这个税率比较低就跑到咱们重庆来建厂啊？会不会呢？可能不会吧，因为增值税才是大头，附加税只是零头，对企业来说也就是一到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百分点的搬家，所以企业来讲的话，可能不会因为这一两个百分点哈，就从税率高的省搬到税率低的省。但凡这个地方附加税一旦通过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省份都会选择13%，甚至至少12%，11%的下限很可能是摆在那儿好看的，这不是什么那个在那儿耸人听闻，而是地方政府鉴于目前的这个财政压力下的一个理性选择。地方它不是不体恤我们的企业，而是体恤不起，因为各地地方政府都张开了一张嘴要吃饭啊，教师要吃饭，咱们的公务员要吃饭，老师的这个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哈，咱们这个修路啊修桥要花钱哈，教育要投入要花钱，用钱的地方多着呢。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怎么办？我们再来说说，如果地方附加税颁布实施了哈，对我们江津和重庆的企业来说会带来哪些改变？会带来哪些改变呢？前边呢我们说到了地方政府对于这个征收税率究竟征11%还是12%还是13%哈，这样的一个税率，它有很多的一些微妙的心态。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财政部呢是根据地方政府呢设定了一个时间的窗口期，你们自己商量吧，到底要执行11%、12%还是13%？咱们商量好了，具体的有一些举措呢，财政部将会把这个大的条条框框再来根据全国反馈的意见进行这样的一个细细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呢，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那真的这个地方附加税颁布实施了以后，对我们江津的企业来说，或者重庆的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要明白哈，咱们江津是一个工业大区，像双福、德敢、洛黄、白沙，到处都是工厂。
有做齿轮的，有做模配的，有做食品的，还有做白酒的，这些厂呢，几乎每一个企业它都要。

要交增值税，也就意味着都要交地方附加税，因为地方附加税是在增值税的基础上来进行征收的。你想想看，一个做摩托车配件的厂，本来利润就薄了，一年销售也就是几千万，增值税要交个几十万，现在附加税从原来的6%，综合6%的这个税率，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哈、啊，当然不知道咱们江西地方政府会执行怎样的税率，可能要涨到13%，多出来的几万块钱可能对咱们的这个大厂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几个几十个工人啊这种小企业来说，那基本上就是几万块钱的工资了，多出来的这个税率意味着他多增加几个人的工资，他会怎么做呢？你觉得他会涨价吗？一般来讲他不敢涨价，因为他的客户是整车厂，是大企业这些大企业议价的能力很强的，你一旦涨价，大企业说算了，你不要给我供货了，全国那么多小厂，我找他们供货不是一样的吗？好，咱们你说这个企业到底要不要这个订单呢，是吧？所以你一旦跟企业大企业涨价的话，那订单就飞了，所以这些由于税率上涨产生的额外的成本的支出啊，只能自己扛，那怎么扛呢？有可能就少招几个人咯，推迟买设备咯，或者说在每个人的工资上再降一点咯，或者干脆就不接那些利润太薄的单子。这就是由于税率的提升对于企业带来的成本的挤压，一层一层的往下传，最后传到咱们最基础的工人身上。我们再来说说江津的白酒企业江小白吧，白酒也是要交消费税的，地方附加税呢也是搭在了消费税上。白酒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看电视广告就知道哈，全国有多少家酒厂，就在我们江津呢这个酒厂也是非常的多的。年轻人今天喝这个牌子，明天喝那个牌子，那对于白酒企业来说，由于税率这个调整，咱们这个税多收了，成本增加了，他敢轻易涨价吗？也很难。所以多出来的成本呢，还是企业内部消化。那企业不好过了，企业上班的人日子能好过吗？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工业，我们再来聊一聊农业哈。咱们江津的花椒柑橘是非常出名的，但是呢咱们这个税费提高了以后呢，种地要用化肥对吧，要用农膜，要用柴油，这些东西的成本跟石油化工是息息相关的。那国家目前来讲哈，针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民生领域哈，像什么水呀、电呢、气呀、石油这些领域，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啊、要增收这个，就是增税要提高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既然我们农业用到的是石油的一些衍生品，一旦石油化工企业它的税率提高了以后呢，他们倒是国有央企或者国企，他们这些叫什么呢？个子高的哈也不怕挨个一刀两刀的哈，但是就把这些成本摊在了农资产品的价格里头，农资价格会慢慢的往上走，意味着农民买化肥的价格贵了，但是花椒和柑橘的收购价呢，它能提高吗？农民有多少议价权呢？哎，这个还不是由市场说了算，农民是没有定价权的。您看看哈，咱们由于这个石化产品的税率提高了，这些石化产品产生的化肥、农膜、柴油，哎，它的这个价格涨了，直接的就摊在了农业种植的这个成本上，导致农民的投入涨了，但是它的产出不涨，种地的利润又被吃掉一块，这是对农业的影响。所以您看看，一个税费改革，从工厂到农田，从工人到农民，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传导链上，它不会是产生的效果不会一下子砸下来，它就像水渗进墙里头，慢慢的把企业的利润，把我们普通工人的工资，把我们的生活空间慢慢的挤压挤压。所以听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是不是太悲观了呀？咱们是不是就来就是就没有什么这个议价的空间了，就只能说是这个样子吗？啊，而且像这回咱们财政部还说了，维护一个税负的总体稳定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那我们说说这个税负水平总体稳定是怎么一回事儿？
既然叫做税负

总体稳定意味着结构上有人升有人就降，就跟买股票一样，有人也不变。那么到底是谁升了谁降了呢？升的啊，成本升的是原来那些享受低税率和税费减免的小微企业，因为原来的一税两费里头，城建税有1%，有5%，有7%，这三档，小地方小规模纳税人可能适用1%的低档，加上教育附加费3%和地方教育附加2%，那么对于小微企业综合来讲，就是收6%的这个税点。那现在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呢，直接把企业的下限征税的基础从6%提高到了11%。等于说咱们的这个小微企业最低对它的税率征收这个税点也要涨到11%，直接涨得快一倍，这就是总体稳定里头被稳定掉的一部分了。那小微企业呢，真的是叫什么呢，一场感冒哈，咱们身体健康的人呢打一个喷嚏，但是对于身体弱的人呢可能就是发烧了，就是住院了啊。咱们的这个真正的大企业呢是不怕这一刀两刀的啊，特别是有定价权的垄断企业，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从11%到13%这样的一个税率的一个增收的一个点的调整。因为呢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把这个税负给转嫁出去。你想想看哈，水电汽油直接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领域息息相关，那国家针对的水电汽油烟草通信，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需求的刚性需要，老百姓是离不开的。企业稍微在价格上动一动，多出来的税其实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了。所以对这些真正的大企业、央企、国企来讲，这个税改啊影响不大，甚至是无所谓。真正有所谓带来直观影响的，就是处在竞争激烈行业里的那些中小微企业，他们没有转嫁的能力，只能自己吞。这叫什么呢？这个叫税收承担的马太效应。咱们强者不怕，弱者会更弱哈。强的那些企业啊，咱们中石油、中石化啊、中国烟草，哎，这个什么水厂、电力公司啊、天然气公司哈，这些他们稍微在税费上涨一点，直接呢会把这个税费的价格摊到普通老百姓的成本上。他们不怕，因为底子厚。但是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呢，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时间呢，可能日子会更加的难熬吧，因为小微企业本身承受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弱，国家再把这个税制从6%提高到11%啊，对他们来说利润又进一步削减了，而且他们还不敢轻易涨价。我们来想想哈，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呢，本来是应该保护弱者，保护小微企业和普通的就业者，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目前地方附加税的这个调整呢，是让最脆弱的人首先感受到了寒意了。确实啊，这个地方附加税我们聊到这儿呢，觉得哎呦，还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给买单了。那么我们接着会说一说这个税对各个行业各个消费领域的一些影响究竟会怎么样传递。我们先来说说制造业。制造业企业是增值税的大户，产品销售要开增值税发票，税率是13%或者是9%，地方附加税随增值税一起征缴，相当于是说企业每卖出一批货就多交一笔附加税。但是制造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是它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它不是终端的消费者。比方说你这家厂在给长安公司配套做零部件，你卖给长安的价格是合同已经谈好了的，那也不可能因为这个税费调整了随便涨价吧，不能。所以附加税增加了以后，制造业企业直接的选择就是要么压缩自己的利润，要么压低上游的采购价，要么就是减少用工来减少这个成本的支出。这条链条的最后，要么是产业工人受伤，要么就是上游的小供应商受伤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农业。农业本身是不交增值税的，但是农民要买化肥，要买农药，要买农膜，要买柴油，价格里头都有增值税，也有附加税。
化肥厂的这个原料是天然气或者煤，生产出来要交增值税。农模

厂的原料是聚乙烯，它是来自于我们石油化工的衍生品，也是要交增值税的。您看看这么一些成本哈、一层一层的加到我们的农资价格上，农民在买这些农资的时候呢，价格里头已经包含了税了，但是农民卖粮食、卖花椒、卖柑橘啊，这个收购价是由市场决定的，农民也不可能说我卖农买这个农资价格涨了，我卖柑橘卖花椒我就多收点钱吧，农民是没有定价权的。所以农业的税负最典型的就是投入端有税，产出端无税，剪刀差是越拉越大。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产业服务业吧。那地方附加税的一个税点的提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服务业呢，具体是包括这两类，一种是生活服务业，一种呢是生产性服务业啊。生活性服务业呢，包括我们的餐饮、理发、家政，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都是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原来的六税两费减半政策如果能够保留，影响呢相对比较小一点。那还有一类是属于生产性的服务业，像物流这些企业、仓储这些企业、技术服务，他们给制造企业提供服务，开的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增加了，成本呢会直接的通过服务费转嫁给我们的制造企业。您看看，最后还是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承受了所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附加税一个税费的增加，税点的一个提升，对我们的生产领域服务业哈，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说说从消费这个角度来看，它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从交通出行来看啊，加油是最直接的，因为汽油里头含着这个消费税、地方附加税，随消费税一起增收，所以每次加油咱们都得交这个税。油价涨不涨不一定全看这个，但是税的成本是实打实在里头的。还有我们公共交通，公交公司买天然气买电都要交增值税，附加税增收以后呢，运营成本会上升，未来咱们公交车也好，地铁那个叫什么呢，公交车啊，如果说采用电的还好，如果说是用油的啊，可能票价调整就是一个理由了。再来说说每个人每天都会吃到的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呀，食品要经过收购、加工、运输、批发、零售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呢都有增值税。那增值税这个附加税增加以后呢，每个环节都会把成本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因为每个环节它都在产生新的一些价值，有新的价值增加就会征收增值税。最后到了消费者手里，有可能一包薯片贵了2毛钱，一碗面贵了5毛钱，但是累计算下来的话，咱们一个月在外头吃饭开销可能就多了几十块钱。再来看看住房领域啊，住房领域呢，在租房这个市场来看，企业出租房产要交增值税，附加税增加以后呢，房东的持有和出租的成本是上升了，那企业还能咋样呢，也只能通过房租转嫁给租客了。买房就更不用说了，房地产开发的每个环节都是税，附加税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们买过房子卖过房子都知道这个税还是挺多的。我们再来看看教育会不会涨价。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附加税是由这个一个税两个费变成的哈。两个费呢，就一个是教育费附加，一个是地方教育附加。那有的人说，既然税费给涨了，咱们的这个学费会不会涨，很多家长呢比较担心。公办学校会不会直接涨价呢？在这儿要明确一点，公办学校它不交增值税，但是教育经费的保障呢，现在未来有可能从专款专用变成了地方统筹，当地方财政收入紧张的时候，教育的钱有可能被挤占了，所以学校有可能会面临着经费不足。经费不足怎么办呢？该换的设备那就不换了呗，校舍漏了那就不修了呗，代课老师会多了啊，学校开展的活动会少了，这个呢比直接的涨学费更难以察觉，但是影响是同样的存在。好，我们说说在和每个人的这个医疗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税费增加也带来我们看病费用、吃药费用的一个上涨呢？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的采购环节也同样存在。

0: 要收增值税，附加税增加以后，地方附加税增加以后呢，医院的运营成本将会直接的上升。虽然医疗的这个收费是由政府定价，但是医院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压缩，比方说这个设备比较老旧了，因为咱们这个医院呢成本增加了，那就减少设备的维护吧，推迟更新吧，控制耗材的一些使用吧。最先可能最后感受到的还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可能收入会有一些影响，还有我们患者发现，哎呦，这个就是到了医院呢，这个态度啊，有些变化，些微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用到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呢？耗材，以前呢，比方说你去扎针啊，一个部位呢多扎几针，多扎几个部位呢，可能没什么，但是出于对于成本耗材的这个控制呢，可能你让医生多扎几针，那这个愿望可能就实现不了了，因为医院也有成本核算。这样拆开来看的话，地方附加税它绝对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税种了，它是镶嵌在经济和消费网络里头的，它的影响不是涨不涨价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每一个环节的成本传递，最终改变企业的行为、家庭的支出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现在呢，我们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提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但是由于这个税费上涨，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会导致我们消费者更不敢消费，真的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并不是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让您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税收从来不只是国家收钱那么简单，它背后啊是一套利益分配机制，它决定了谁来多交，谁少交，谁首先感受到疼痛，谁可以置身事外。那地方附加税就是整个税制运行的一个缩影。在前些年呢，也有一些专家说呀，咱们这个税费应该进行结构的一些改革了啊，但是呢，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咱们的税制好像变动不那么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根本的改革会动到太多人的利益。比方说咱们对房产征税吧，对遗产征税吧，减少对于商品和工资的征税吧，这个方向对不对？其实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推不动呢？因为房子多的人、资产多的人，他的话语权更大，他们可以影响政策，可以转移资产，甚至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税。真正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就是靠工资吃饭的那群人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地方保护主义。刚才我们说了哈，像国外有的地方呢，它是把这个税啊，地方附加税、地方税啊，它是向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进行征收的，而不是向生产环节。比方说在咱们国内生产了一万件空调，那么对这一万件进行征税。那国外有的国家呢，就是你一万件你不一定都能卖得出去哈，你卖多少件我就征收多少件，有可能一万件只能卖出5000件、6000件，那么我就针对这5000件、6000件来进行征收税。那么政府要想提高收入，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刺激消费，让你企业的这个东西能够尽快的卖出去哈。但是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都是过分的对房地产市场卖土地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这个对政府来说，哎，只要有人买房子啊，房地产啊，银行、政府就坐等着收钱吧。太长的时间对这个土地财政形成路径依赖了，所以为什么说口罩时期过去了，经济下行了，地方政府这个税费改革呢，现在是应该改革了，但是现在感觉动静不那么大。即或是现在提到的地方附加税呢，也是在原来一税两费的基础上呢，给了大家一个新的名号，进行一个独立征收。但是它的逻辑，底层逻辑是没变的，只要是地方政府，只要是我们的这个税针对生产环节，那么地方政府就会特意的在意生产。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喜欢去招商，喜欢去建厂，因为工厂一开税收就来了。他们对于刺激本地消费的兴趣不大，因为消费产生的税收很大一部分归不到本地。特别是比方说在我们北方生产的一些产品，最终呢是由南方的一些省份在进行消费。你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北方的地方政府来说，我不对这些生产企业进行征输入税，那这些那个产品卖到南方去了，那么南方政府是收了钱，那我们北方政府怎么办呢？也会存在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哈。所以出于很多的一些利益的一些角逐博弈，会导致中国目前的这个税制机构改革哈，税制税费结构改革呢，就是说了那么多年，很多专家就提倡说向消费环节征税，向消费环节征税，但是我们还是依赖过去的这么一套征税的系统。所以地方附加税调整了，谁在买单呢？我们现在应该有了一个答案了吧。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也给到了大家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这个税制结构改革是应该调整，但是为什么说迟迟没有一个大的动作呢？这个结构不调整会直接让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这就是由于税制结构的改革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一些作为。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
1: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
2: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九月一号，洛黄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首航仪式在洛黄港举行。两艘载有176标箱江津造江纸、光伏玻璃及78标箱重庆造汽车 KD 件的货船缓缓驶离洛黄港，沿着长江黄金水道一路向东，其中汽车 KD 件将到上海转海运发往南美巴西。
2: 区委书记唐大军宣布洛黄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首航正式起航。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二级巡视员陶亮、重庆海关二级巡视员张涛、重庆海事局副局长沈健出席。受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委托，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重庆物流集团党委委员、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屈宏代表重庆物流集团、重庆港致辞。民生轮船公司代表、货主企业重庆民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代表做了发言。蒋华江在致辞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江津发展的各位领导、企业家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指出，江津依长江而名，以产业而兴，因开放而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目前已完成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行区核心区到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的迭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是长江沿线港口协同联动的深度携手，是内陆腹地通江达海的加速贯通，更是江津推进枢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件大事喜事，将推动江津乃至渝西地区企业货物就近装船便携出海，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汇聚更多海船空箱资源，助力全市集装箱调拨体系建设，带动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要素加速集聚，更好服务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拓市场降成本。

其囊藉。江津欢迎广大航运物流企业、外贸企业深度参与枢纽之城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江津，推介江津，让更多朋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屈宏在致辞中向首航仪式的顺利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重庆物流集团是在原重庆交运集团、重庆港务物流集团、重庆国际物流集团基础上整合组建的大型综合性现代物流企业。目前运营重庆四项国际物流通道，是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要载体。此次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常态化开行，是江津区立足渝系片区外贸发展实际、畅通出海通道的重点开放项目，也是不断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社会物流效率效益的重要举措。当前若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建成投用，口岸开放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硬件设施条件已满足航线常态化开行要求。重庆物流集团将扛起市属国企责任，全力配合落实江津区委、区政府各项工作部署，不断提升若黄港枢纽功能，高效提供港口中转作业服务，全力保障航线高质量运行，为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据了解，相较于临时航线、零散航班，本次常态化班轮航线的优势是班次稳、时效稳、服务稳、成本优。通过科学排布船期、固定挂靠节点、规范作业流程，可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班的标准化精品班轮服务。重庆本地装备制造、新材料、轻工农副产品等各类货物可从洛黄港装箱上船，直达长江中下游各主要港口，有效缩短物流链路，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稳定可靠的班轮班次也方便企业提前规划生产，锁定船期，放心承接更多海外大额订单。日前，市经济信息委公布第六批市级设计驱动型企业机构入库名单，位于德港工业园的重庆桥头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奈士特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园区入库设计驱动型企业总量达十家。设计驱动型企业以设计创新赋能生产经营，是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主力军。本次两家入库企业均具备稳定研发投入、成熟产业化成果与丰富知识产权储备，创新基础扎实。桥头食品是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设有专业工业设计部门，拥有41名设计从业人员，近两年累计投入设计费用超千万元，落地25项工业设计项目，拥有各类专利版权104项。其中，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软包装袋封口质量智能检测系统依托自动化、智能化设计改造，破解传统食品产业质检痛点，并入选市级人工智能应用优秀案例。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奈士特及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测试及技术服务于一体。企业配置72名工业设计人员，深耕产品结构优化与自动化装备创新，近两年落地三项设计项目，累计授权专利42项，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持续优化转向系统减震、传动结构与自动化装配设备，有效降低能耗，提升整车操控性能。据了解，市级入库企业可享受优先培育创建市级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推荐参评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等多项政策扶持，同步配套资源对接、专项政策辅导等服务。下一步，德港工业园将持续深挖企业创新潜力，引导更多企业加大工业设计投入，以设计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近日，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在朱阳镇利民社区开展高标准农田泵站装表接电作业，同步完善农田电力配套设施，以优质电力服务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今年，我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及改造提升工作，在完善机耕道灌溉渠泵。

0: 等等基础设施的同时，重点优化升级农业供电配套，通过干线改造、负荷优化、泵站装表接电等工作，补齐农田灌溉用电短板。针对泵站点位分散、地形复杂、工期紧张等难题，江津供电公司组建专业队伍，提供一对一全程跟踪和一站式用电服务，高效保障项目建设用电需求。
1: 现在正在装表的是石马供电所2026年高标准农田的第五个供电项目。我们接到申请后，经过实地查勘，架设专用线路，以满足客户55个千瓦的用电需求，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电的稳定可靠。
0: 据了解，全区36个农田泵站全部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抗旱保灌能力，为农业稳产丰收夯实电力根基。金秋送爽，逐梦启航。9月1号，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新学期。400方小学以“荣心立志强国防，方小少年向未来”为主题，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开启崭新学年。
2: 典礼现场暖意融融，2至6年级学生有序入场，1年级。

会开开心心的上学，但是呢后面几天可能又开始哭闹，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复现象。家长千高强度的刷题，巨大的落差呢会让孩子产生逃避的心理，觉得自己跟不上，学不好，干脆放弃。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引导好孩子，拆解压力，不要让孩子一开学就追求面面俱到，全力冲刺。开学初期啊，咱们就主打一个稳步衔接，先复盘旧知识，梳理假期遗忘的内容，再预习一下新知识，跟上老师的课堂节奏。不要追求一次性补齐所有短板，那不可能，谁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我们慢慢的来找回自信的状态啊，让自己的好状态慢慢的回归。还有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关注好啊初高中学生的这种心理状态，做好情绪疏导。青春期啊是这个青少年们心理问题高发期，开学季更是青少年情绪问题的爆发期。如果孩子出现沉默寡言、食欲不振、失眠、烦躁、拒绝沟通、厌学、逃学等情况，家长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啊引起重视啊，但是不要指责孩子啊矫情懒惰。放下家长的姿态，做孩子的倾听者，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聊聊轻松的话题，不谈成绩，不谈排名，只聊校园生活，孩子的兴趣爱好啊，去聊一聊他们感兴趣的事儿，让孩子释放内心的压力啊和负面的情绪。我一直都觉得呀，家呀应该是一种温暖的港湾啊。我们在学校已经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啊，各种复杂的压力。学校它也是个小社会嘛，所以说呢啊，家长一定要多从正面的和孩子平等沟通。除此之外呢，我们最好还能让孩子保持一定的运动作息啊，这就更好了。因为初高中学习比拼的不只是脑力，还有体力啊。开学后孩子不要一味的只死磕学习，每天也要抽个半个

0: 小时啊，去让孩子运动一下，散散步，打打球，放松一下身心，劳逸结合，才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很多家长焦虑孩子开学状态不好，跟不上进度，比别人慢一拍，但哦，通过今天我们节目，我希望告诉所有家长，请记住，开学前两周，心态大于成绩，习惯大于速度，适应大于冲刺。与其焦虑催促、批评指责，不如耐心陪伴、科学引导，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包容，一点鼓励啊。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崭新起航的季节，褪去假期的慵懒，告别散漫的状态，每一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在新学期迎来新的成长、新的进步。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快速的收心归位，告别开学焦虑，适应崭新的校园生活，在新的学期里不负时光，稳步前行，收获成长，收获进步，收获属于你的校园精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9: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0: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11: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2: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船，
13: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改纸。
1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城，

0: 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2: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2: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在抖音上同时搜索我们的江金荣，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哎，小娇，你听说过那个新鲜零食那个东西没得？
1: 新鲜零食，零食啷个新鲜呢？刚刚弄出来的那些都直接、不加工直接来吗？
0: 对呀、
1: 是那个意思啊？
0: 就是啊。
1: 哦，没有、没有吃过耶。
0: 只是你没有把它集合起来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那些新鲜零食，
1: 现、比如说呀、
0: 现烤的面包。
1: 哦哦，那种也算。我还刚还在想，我说土豆现烤的吗？哎，烤了之后
0: 对呀。啊，狼牙土豆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鲜露啊，还有那个炒货呀，
1: 炒货、
0: 对、还有果切呀、
1: 那个算零食啊，我以为那个算健康的主食。
0: 对对对，好，然后现在都是好多一些那种胶囊面，有一些城市，好，然后都把那些东西集合成一家店了。
1: 哦，都是只要是新鲜的，在那家店都可以买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有点东西，
0: 人家打的招牌都是新鲜的零食的那个元素在里头。哇，好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以啊。哎，而且我觉得那些新鲜的零食还，可能还多受很多朋友欢迎的。首先那个新鲜那个词可能都很受欢迎。你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很流行的那个鲜活火锅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鲜切的牛肉，那些，然后打个比方哈，那个我们那个羊肉串儿哈，那种新疆羊肉串儿，都看到外面有一只羊子在外面挂起，都感觉是给现烤的、现挂下来的肉，好像那种店店是多受欢迎的。
1: 是的。现在因为毕竟大家可能都对养生啊，对身体也更重视了，对健康更重视了，所以说只要是那些新鲜的，对，就是不是完全原来说的那种高油啊、高糖的油炸食品啊，或者是垃圾食品，都还是现在家长还是愿意让娃儿吃点儿那些新鲜的、干净的。配料表比较单一的那些零食，
0: 所以有些店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在长沙有店儿啊，长沙，有一个
1: 好地方哈，
0: 对对对，长沙是个好地方哈。好，然后有啥子？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像绝味啊、悠悠啊，哈那些店儿哈，基本上也算是新鲜零食了。零嘴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都是那种零食黑芒啊之类的那种纯的零食集合店，那几年是不是也很火嘛？
1: 对啊对啊，是的。
0: 你看，所以说，如果买一种量贩式的零食的一个路径，再加上一个新鲜的概念，鲜活哈，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鲜活是不是？
0: 鲜活，
1: 原来你听到鲜活也只有一个想法，鲜活火锅儿。现在没想到鲜活也可以放到零食上来。
0: 如果开一个那种综合的门店，我觉得相当可以哈，那种概念。
1: 对了，但是我们也要去搞清楚那个概念的，到底是伪概念嘛，还是真的是我们需求的？
0: 对，它一定要就是每天提供一种新鲜的鲜活呀，新鲜的食材呀，至少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两个字，那两个词，
1: 对头，
0: 对。
1: 你说到那个，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去江苏那边耍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一家店儿是我们那边没得的，叫金立门。
0: 金立门，
1: 你听说过没得？
0: 有听说过，
1: 有听说啊。他真的是那一个星期开业，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0: 哇，都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
1: 哇排队，
0: 流量很大。
1: 那一两个小时起步，然后啊，我觉得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应该都是我们现在在说的鲜活零食。你说它里头有分开的卖零食的和卖饮品的，很有意思的是，他卖饮品的排的人排的多得不得了，然后他的饮品呢都是。宣打都有点像是我们做的奶茶，
0: 手打柠檬那种店儿，奶茶，然后都是另外还进行一个升级。
1: 哎，对，它更像是奶茶店，然后是现煮的一些奶茶之后灌装到那个铝盒里头，嗯，哎，还是铝制的密封的盒盒头，然后一般保质期我觉得是三天吗？还是
0: 哦，它的器皿也做了升级，
1: 嗯，它不是我们如果在外头点奶茶店，可能那两三个小时不喝都不行了噻。
0: 对，一般都是。
1: 它那个是
0: 纸质的、塑料的那些，
1: 它那个是密封的易拉罐。所以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然后吧，它有一些有一点点酒精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茶和奶混合的味道，也是其他店没在的。同时啊，一般你在外头点奶茶，
0: 还没去逛过，经理们，
1: 哎，小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啊，就是他们个人做的那个奶茶也非常的便宜，大概的价格是在5块钱到8块钱之间。哇，你买不到吧？外头
0: 哇，买不到哎、
1: 而且它也是500毫升哈，然后你外头啷个都是9块9、10块钱以上嘛。它那个都真的很便宜。好，那是它的饮品，其次就是它有很多零食，比如说一些爆米花，比如说它的冻干水果也好，一些奶片也好，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个人手做的巧克力，还有一些牛肉干啊之类的。对我来说，我感觉都是比较新鲜的，可以称之为是生活零食那样的东西。哎，
0: 感觉那个赛道还可以复制。就好多门店都可以主打。
1: 现在反正那种门店应该是慢慢的要开起来了，感觉不久之后重庆应该是也会引进哈。
0: 是不是有点
1: 很期待？
0: 有点像那种集合店啊，零食吧，好多一些品类。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重庆那边的品类是一明零食，还有一个叫啥子啊？反正也是很大的一家零食集合店，但是它不是做的鲜货，
0: 对，就是零食店嘛，就是
1: 它把各个品牌的卖得好的零食集中起来来卖，也有鲜货，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鲜货，所以那个也是在一步一步探索那个零食店的那种成本，它探索它的那种创新方式，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哪种，我也很期待哈，看我们重庆再隔个几个月，再隔个一年吧那些，它能探索出啥子更境界的那种零食店，
0: 新鲜的零食店哈，都是那种新鲜零食。其实可能，如果真的做成一个大的门店的话，它可能要做一些食品的一个分区，还有分类哟。如果是大的一个集合店的话，比方说刚才说的面包赛道、卤味赛道、炒货的、饮品的，包括果干的、鲜切的之类的，很多一些单品，把它放在一个门店里头销售的话，可能会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了。我在想，相当于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升级，我觉得更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体现哈。轻食主义同时也代表一种健康的一个体现。而且把一种分散的一些点把它集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及时的消费。就做到一个它又连带，然后另外又快速，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感觉那个店里头就是可以，哎，就光逛那个门店都可以吃饱了。其实有些零食你看啷个来界定，打比方凉糕、凉虾哈，比如我们说的，还有甚至凉面，像它也可以作为主食啊。这样子哈，
1: 我觉得它都是主食，它就是可以作为，
0: 但是它又是小吃啊，它又是零嘴儿啊，这个啷个来界定？对于女生来说还是可以吃得饱的。很舒服哈，所以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我觉得5年内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朋友可以来听。我觉得作为一些那个餐饮界的一些大佬们，不说大佬们嘛，有意思来想做点我们餐饮界的一些事情的朋友，也可以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哈，每天都在直播。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好，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7，还有在抖音上去关注我们江津肉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

0: 现场的互动哦。好，来自下一条资讯，都是最近说那个海底捞在南京开了一个首个的那个轨道转送的那个小火锅品牌，叫寻仙道。
1: 哎，那跟啥子寿司郎、冰寿司是不是差不多那种回转？
0: 对，
1: 回转火锅
0: 回循环的。然后都是那个你之前说那个寿司郎，我去其他城市吃他们那个寿司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都是很方便。就是拿盘盘来决定它是好多钱的。
1: 对头
0: 都是
1: 红色的、白色的、黑
0: 色
1: 的、金色的盘子。
0: 红色的是10块最便宜的，白色是好多20嘛，他说这是那个旋转哈，很容易区分。还有那个寻仙道，他那个名字也就确实比较有意思哈。可能做到一个仙字嘛。但是反正在南京开了过后人气非常的火爆。就很多网友就发帖说上午10点过都开始排队了。晚上的话你要早很早很早起才去哈儿。然后再逛逛一阵，然后才看到里的哈儿没得，先不要早点去拍了。
1: 我们建议可以在网上可能先去一下哈儿，到时候打开到了时间再去哈。
0: 小熊有没有在海底捞做过指甲？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但是我听他们说，而且小红书上经常会分享说做的真的还不错。
0: 就是我觉得海底捞做指甲。就是唯一都是他算他做过一次，我其实也仅仅做过一次。他那个指甲啊，其实你说他做的好好啊，还好吧。还有很舒服的，就是他跟你做手部的按摩呀、放松啊，我觉得甚至比指甲店还做得好。还有给你做手部放松按摩，
1: 那还是可以。
0: 对，
1: 我主要是我还没去。
0: 对，甲油他不一定有指甲店的那种专业指甲，做指甲人那种那个专业吧，他都是给你涂甲油，他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纯的指甲油，但是一般的都是可以撕开的，那种叫啥子？
1: 可撕拉的，
0: 对
1: 的。
0: 那种基本上算是。我就感觉还是可以了啊，那种服务。但是海底捞主打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可以说氛围感那个词不？
1: 可以，我觉得合理。
0: 对，它包括服务，包括给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一种感觉感受来的，
1: 差不多。对头，
0: 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感受。好，他现在在南京开的那种寻仙道，那个相当于都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啊，那种感觉。他那种模式还是踩中风口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一个轨道那个输送，就是慢慢给你摇过来。你都，而且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觉得那个很方便。
1: 是，那个事情是相比来说，就是你要每会儿想吃火锅的时候，要约一堆人来说，要好很多。
0: 对啊，很舒服。就是甚至是两个朋友啊，有些朋友有些时候你两个人就有去，甚至觉得吃火锅都要浪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那种店。
1: 是的，没有错。
0: 他那个全程的轨道的送餐都不需要。好多服务员了。然后都你点菜上菜也不需要啥子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节省成本哈。他上锅碟下食材，他是两层轨道。他其实是分两层轨道，而且就是他有那种单独座位，有双人座位。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他输送过来你都看到菜，你都可以马上都拿。很方便。而且它面前两层轨道之间还有一面长形的那种屏幕，晓得吗？
1: 屏幕。
0: 对，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也可以点直接下单。你要另外再加单的时候，要想其他的啥子菜的时候，当然一般的菜品它会送到你的桌子面前，那个轨道就是在面前，你的眼睛面前你都可以看得到了。想吃啥子都直接拿。
1: 是的，不错。
0: 很方便哈。就很适合哪种人呢？很适合矮人，朋友们。另外一种人还适合啥子？很适合懒人。
1: 对，是的。
0: 对，很适合懒人。
1: 有道理。
0: 你是不是懒人，朋友们哈？就全程零社交。
1: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都是社交都可以吃到一顿个人想吃的。
0: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 我们出去吃饭有没得那种甚至都不愿意就是
1: 说话，
0: 多给别个那个店员多说几句，都怕麻烦别个那种。
1: 嗯，
0: 他都比如说点了菜过后，他都
1: 还好，
0: 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不会挨到那种程度。
1: 我感觉一般是因为我吃火锅我都会有很多的鼻涕，我有点鼻炎。
0: 嗯
1: 嗯，然后鼻炎了之后啊，他我都会要很多餐巾纸，我一般都要喊两会儿服务员，我说帮我拿点纸因为一包的时候是不够我用，特别吃火锅特别费纸，费纸的不得了。
0: 嗯嗯嗯，好，行行，那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
1: 嗯，
0: 好，然后他那个海底捞那个寻仙道哈，那个轨道的那种菜品方面哈，他又分成那种鲜切类的哈，鲜。

0: 雪，有闭关有月压场的场景的，还有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有些特色菜，云南的那种姜饼瓜，还有那个紫背天葵，大家吃过没得？
1: 没有，
0: 那些是比较少见的食材。
1: 哦，我完全甚至都没有听过那个名字。
0: 哎，对，就是它除了说形式给你来一些，它那家店的那个菜品还比较哎，稍微都是。有比较新鲜的一些菜品在里头、啊，还可以。而且他们锅底有九款有料的锅底，九款。有麻辣豆花雪鸭血锅。
1: 哦，
0: 鸭血锅，
1: 鸭血锅，
0: 相当于豆豉那个冷锅雪，那种鸭血锅。还有就是那种牛腩锅，番茄慢炖牛腩锅，那个都是经典嘛。还有就是无花锅、鸡汤锅。
1: 哦，
0: 三叶五子毛桃鸡汤锅，
1: 哦，听起来觉得很好。
0: 就小锅儿的，小锅儿小灶的，所以说很适合单人呐、单人去吃小小火锅儿。而且锅底很便宜，都是16-22块钱。就里面有鸡汤啦、鸡肉啦那些都可以，很舒服。而且小料台它有免费的水果、肉品、冰粉那些附加下。怎么样？它跟海底捞的常规门店儿，相差还是。虽然不大，基本蘸料，但是那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额外的，跟其他门店区别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哎，锅底都有9种可以选。
1: 我觉得那个锅底听起来都很棒了，
0: 是吧？
1: 就是基本上你想吃哪种都有，
0: 还有文昌鸡锅。
1: 我的天，那我们可以吃海鲜锅了，意思是？还可以，可以，我觉得还多不错。
0: 还有那个金汤黑鱼锅。是吧？
1: 可以可以，都是又能吃到粤式的，又能吃到比较养生的海南的口味，也能吃到重庆口味，也能吃到。
0: 好，然后那家店儿海底捞寻鲜到那家店儿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9元左右，算得那么精确吗？可能大概吃下来，感觉人均99，可能大概吃下百把块钱了。哎，那个还是算，他那个价格还是略低于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的哦。开业期间那段时间，门店全场菜品6.8折优惠。有没有在南京的朋友？
1: 应该有。
0: 有那两天有，正值开学嘛哈。有没有有些朋友呢？
1: 大家不是考的啷个样哈？应该是天南地北的，大家都有要去的地方。
0: 对，哎呀，我正想起我之前上周有个朋友的娃儿考到南京去了哈，我该早点给他推荐喽。
1: 还私信再给他聊一下。
0: 哎，私信给他说一下，那下会儿可以去啊。哎，小火锅就进入了2.04代，听起哈，
1: 也不太一样了。
0: 还可以哈，现在原来小火锅老是觉得很定廉价低价，然后就是菜品会有些不一定很那种新鲜。你看那个海底捞都入驻了过后，哎，还是很不错哈。重庆的海底捞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很久啊，我记得每一次去都还是要等会儿哦。
1: 是的。
0: 才开始的时候等9小时，现在还好，稍微好一点点，
1: 好
0: 一丢丢，
1: 反正好一些，
0: 不至于等那么久。好，怎么样哈？看来在餐饮界还是有很多机会给到大家的，那儿分享的那些门店，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1: 我觉得都还可以，还是
0: 我好想把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给花哥分享，
1: 很适合他嘛。花哥最近减肥减得不得了，所以说他应该。
0: 应该
1: 是比较忌口，那也没有，但是应该是忌口比较厉害。
0: 不存在，不存在的哈。
1: 对，
0: 朋友们，那个下班路上、回家路上想吃点啥子的，可以来我们节目分享哈。我们的是现实023475230，还有抖音上去搜索将军和美。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等到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到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也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 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妮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些开学早餐。
1: 开学早餐，
0: 最近好多朋友都是升级了的哈，比如说从幼儿园到
1: 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
0: 就是反正一波又一波哈。哎，但是那个可能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到大学的朋友还好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玩儿都大一点了哈，觉得独立一些了哈。特别那种幼儿园到小学的，很多家长不适应，他说幼儿园有早餐，小学没得早餐的了哈。好多朋友都问我哈，哎呀，你家娃儿开学早餐给他弄点啥子吃的哟？
1: 那确实也是个问题哦。
0: 那确实是个问题哦。我身边就是那么多年，好多朋友，包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啊，就是有那种一年365天早餐不重样的家长，仍然在坚持的家长，
1: 太厉害了吧！
0: 我看到起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儿，
1: 我的天哪，我
0: 很优秀。
1: 365天天天起来吃早饭，那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哇，还你莫说煮，
0: 都是自己吃个早餐，都是经常都是硬
1: 喝，根本就吃不到啥子。说实话，我连早上喝杯豆浆我都觉得还不容易了。
0: 都是如果是自己有那种习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也是这种哈，也不想做。
1: 因为娃儿看到你家长，因为他本来都是按照你来为目标，以你为榜样，
0: 好嘛。
1: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说，娃儿越小，家长越重要啊。
0: 好嘛，那样子来的哈。
1: 是的，
0: 然后确实真的开学季，特别是才开始兵荒马乱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手忙脚乱的哈，找不到头，到底几点起来做早餐合适，好多时间出门哈，那些都要精准的拿得好，因为早上的时间那个宝贵哟。
1: 真的太宝贵了，早上的时间。
0: 对，好，然后好多家长说，我都煮点鸡蛋牛奶哈，比较常见的，教室超市也备齐，都是比较快的、舒适的。
1: 对，我看他们早上很多人其实是预制菜偏多，或者是头天晚上做好了冰起来，蒸一下。
0: 你说到头天晚上做那个事情，我也有段时间坚持了一阵。
1: 哪个样？
0: 就是
1: 坚持的效果哪个样？
0: 就是。还是没得早晨起来煮那个要好吃些，
1: 早上起来煮好吃些，
0: 要新鲜一些。
1: 但是你要早上起码早起来半个小时
0: 哦，对，早起半个小时
1: 应该是要的吧？
0: 对于习惯了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哈。这边有长期锻炼习惯的朋友，那不是我有个朋友，身边有个朋友，他早上5点起床，然后都出去锻炼一个小时，6点回家，然后再跟娃儿煮早餐。整整6:30，他娃儿就出门，差不多。
1: 我觉得还是辛苦了，真的有娃儿之后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
1: 我现在还蛮小孩的，然后我其实每天有点恐惧生小孩那个事情。
0: 是不是因为身边的同事朋友
1: 都有，你会有点纠结，说要不要还是生个小宝宝？
0: 这个下个节目来讨论。
1: 但是啊，现在还是觉得当家长真的还是很辛苦。
0: 付出很多，首先那个事情，早餐那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大一头啊。你像特别进入正规以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你除了那个幼儿前嘛，大部分时间都是你陪伴他的12年的童年嘛，就是有早餐的那个时间，你要跟他煮早餐。早餐的那个时间是指真正的是体现你有多爱的那种体现嘛，我付出有多少嘛。其实晚上都还好，你会发现晚上都还好，晚上又不。都是比如说有些中学啊，都是在学校吃啊来回来，都是晚自习过后，都是简单的说，有些聊一下天，都算是比较好的了。早餐呢，就是说纯付出，就基本上早上聊不了啷个天儿。
1: 基本上是，你给他煮好，他吃完都。
0: 你想早上都是纯付出，晚上你跟娃儿聊天儿，他还有点回应，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没人有空理你的，是这样。
0: 对，那早餐。要煮点啥子好吃的？
1: 早餐。
0: 像我觉得，你比方说中式的、西式的，大家都可以结合一下。
1: 中式和西式。
0: 都可以结合一下。
1: 馒头加三明治。
0: 对啊，像比如说把馒头烤成三明治嘛，那种家长很用心的。
1: 烤一下，然后往里头加点肉。
0: 我原来也曾经买过那种很乖的那些盘盘，就是把比如说把一个饭团啊，就是做成，就是它有那种卡 卡通的熊的形状啊，我也买过那种盘盘的。
1: 嗯嗯，
0: 哎，都是多煮几会儿，好像都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简单的煮个那个都是汤饭，就冬天家外
1: 啊，我很爱吃汤饭，记得
0: 冬天
1: 我喜欢怎么煮。
0: 冬天家我喜欢跟娃儿弄汤饭，蔬菜呀、肉啊哈，那感觉啥都弄在里头，而且早晨起来吃起觉得很热乎儿。
1: 嗯，暖和嘛，又暖胃。哎，
0: 而且汤饭也可以头天都煮好，第二天早上都把它热起都行了。
1: 嗯
0: 嗯，好，然后但是你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把一些下一个新鲜的鸡蛋进去，好，那个火腿肠、玉米肠之类的。
1: 嗯，
0: 好，摆一个很好看的拼盘，哎，我觉得也可以。
1: 嗯
0: 啊，汤饭冬天我想起。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三明治，好，然后还是包括那个鸡排、牛排，好，意大利面那种西式的。
1: 嗯。
0: 啊，那些家里面可以算是预制品嘛，
1: 嗯，
0: 算是哈，对吧？都是一个加工一个形式，
1: 嗯，
0: 啊，对吧？
1: 对，
0: 好，能够买新鲜的牛排的那种也可以，然后早上现煎，
1: 嗯，
0: 啊，其实也是半成品，
1: 嗯，
0: 好，那种也方便。还有烤面包，
1: 嗯，
0: 面包会不会大家现在我们国内好像面包都直接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再加热再烤一道的可能都算少。
1: 嗯，
0: 再加鸡蛋能够加起，
1: 嗯
0: 啊，但三明治如果你能够有心的朋友多加几层啊，蔬菜呀、水果呀都加进去，那生菜呀那些都加进去，那也是可以的，
1: 选择的
0: 也是可以的哈。还有我想到起那几天我吃的早餐里头还有啥子？哦，玉米，
1: 那、玉米
0: 包裹也必不可少。
1: 嗯嗯嗯，
0: 那可以，那个也可以哈。
1: 嗯，我也觉得还是。
0: 也可以，还有就是头天可以提前煮好的，头天晚上、我想到最多的都是啥子？各种各样的粥，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粥，各式各样的粥，可以每天都熬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对哈，但是你粥不可能每天每一周五天上学嘛，你不可能每天
1: 熬个两三天，我觉得差不多，每一天熬还
0: 对，你可以换一下，换一个。还有就是那个牛腩，还有就是麦片儿，麦片儿是最方便的。
1: 嗯，麦片吗？
0: 嗯
1: 啊，但是我一直都不爱吃，
0: 不爱吃，
1: 我很不喜欢吃麦片。
0: 但是麦片吃啥子？你还好，
1: 因为它饱腹感很强。
0: 还有大人也适合吃啊，纤维素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还有牛奶、燕麦、水果杯，再加水果进去，水果口感会好一些。
1: 嗯，是的。
0: 还有啥子？蛋花汤啊那些，有没有尝试？紫菜蛋花汤早晨。其实那个也方便，
1: 紫菜蛋花汤早上喝吗？
0: 嗯，
1: 哎，我还没有，我一般是当下饭，
0: 就是蛋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做成很多。
1: 嗯嗯嗯，是的，是的。
0: 嗯，还有鸡蛋，我都是万能，那点是很好的。
1: 很好的。
0: 对对对，还包括就是那个番茄鸡蛋，都是那个疙瘩汤。
1: 嗯，
0: 就是尝试一些东北风味那种感觉、也行。
1: 是的，是的。哈，
0: 还有那个煎饼儿。啊，有段时间我迷上了煎饼，在网上买很多那种都是所谓的那个半成品，然后鸡蛋打进去，然后再裹，哈，烘起来，然后再卷，里头再卷火腿。

0: 肠啊、生菜呀、啊那个小番茄啊那些。都可以，那些都可以做一个尝试哈。对，宝妈们都是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爸爸们，哎，有没有家里面爸爸做饭的？爸爸做饭
1: 都会有，
0: 都还很多哈，都还是要管。我觉得那个，哎，跟大家竖个大拇指哈。好，就是还有就是饺子、抄手儿，饺子又可以水饺儿，又可以蒸饺儿，又可以煎饺儿。
1: 对，
0: 就跟外面买的一样，
1: 方便。
0: 方便。
1: 对，
0: 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一包就是几百个。
1: 哦，恁个多吗？没买，
0: 就老公自己包嘛，那个
1: 个人包的，
0: 对，个人包的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包，自己做抄手儿，然后自己肉是很新鲜的，虽然说也放在冰箱里了，至少说那个肉自己包的还是算可以嘛，比外头纯买的那种，
1: 然后好一些，
0: 好一些哈，可以怎么样？就提供了很多思路了嘛，
1: 是的，
0: 但我也不算那种哎早餐黑那种。很敬业，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都是很用心的在经营那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叫经营。
1: 是那个没得点儿耐心，真的做不下来。
0: 对，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前几天娃儿不乖，我都觉得很难，我
0: 不乖，
1: 第二天才做那件事情。
0: 就是说把那个情绪头天先去掉，早晨仍然。好好的早早的起床该
1: 做
0: 早餐，
1: 仍然保留一些母爱。
0: 我觉得小九不会的，你一定你
1: 就会心软嘛，就是会心软，
0: 对，你一定会心软的，你一定会起来给他做的，
1: 有可能
0: 因为你想你平时还是对生活是比较有追求的一个小伙伴了哈，你自己有这样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也不忍心自家小孩就是哎吃的不好啊，睡得不好啊，各方面哪条件哪那些哈，力所能及，每个父母哈，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每个父母都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孩子一些东西付出，我们这个传统还是这，
1: 我们还是愿意
0: 传统的那些东西还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年哈，我就是网上这么多什么一周不重样，一个月不重样，什么365天不重样的这种早餐店的文章出来那慢慢都是爱，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小朋友们，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爱哈，但回过头来会想到起，哎，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哈，会觉得，有吃到爸爸妈妈味道还是很幸福的。
1: 是的，没有错。
0: 哎呀，突然间想到起，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做早餐的那个酸辣面儿。
1: 哦，酸辣面吗？
0: 将近都喊酸辣面，就是一个素面，然后都放醋、放海椒，最多鸡蛋、
1: 酱油、海椒应该是，
0: 最多给你煎个荷包蛋，都算是，因为煎荷包蛋它还要费点时间
1: 啊，
0: 下面还是快的，下面还是快的，酸辣面。就是做吃的最多的早餐，我早晨我小时候哈是酸辣面，
1: 酸辣面，让人有些没想到的。
0: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做那个开水蛋，特别考试的时候，吃啥子开水蛋，我不喜欢吃捆蛋噻，她一给我做捆蛋，我就经常拿到起，我都
1: 不想不愿意吃。
0: 就悄悄咪咪的
1: 就
0: 考试休息，对，然后
1: 就
0: 是而且两个。一道考试必须要给我做两个蛋，100分咯，要考100分咯。这个关键是那个东西一直延续到哎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
1: 都是
0: 在早餐
1: 夹上之后又会变成这样，
0: 对，特定的早餐，
1: 是的是的，
0: 哎，而且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圈家长，就是他还摆出那个100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摆出100分的形状。
1: 可以，
0: 就是其实看到这个100分的时候，如果考到的100分的娃儿还是很喜欢，觉得很新鲜哈。如果没有这种压，会不会给孩子形成这种压力？
1: maybe， 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娃儿还是有些很抗压，
0: 抗压哈。
1: 看你们娃儿，主要是看你们娃儿抗不抗压，我觉得。
0: 好，哎，那个一周的菜单，朋友们哈，哎。现在网上帖子很多了，你可以反正在网上自己找，我们给你摆是摆不完的，
1: 是的，
0: 但是最近还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蒸蛋花啊，嫩的好吃还是老的好吃？
1: 蒸鸡蛋吗？
0: 哎，蒸鸡蛋，
1: 有人喜欢吃老的吗？
0: 有，我真的身边有人喜欢吃老的，
1: 震撼，震撼手法，
0: 好多都喜欢吃嫩的，但是我不管你老和嫩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蛋花，我都说哪种最好吃。配上最后要淋上酱油，还有猪最后出锅的时候猪油，再加点麻油。

0: 这最后再葱花。如果有白芝麻的再下点白芝麻。
1: 那听起来还是不错。
0: 对，然后如果有鱼油的朋友，我曾经试过鱼油加进去，
1: 那个吗？感觉
0: 我觉得很特别，很好吃。
1: 嗯，主要是你觉得吃了鱼油之后，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吃鱼油到底有没得用？
0: 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哪种保健品给娃儿吃的哪种鱼油嘛，
1: 对，
0: 会有的家长把一颗一颗的鱼油把它小孩不能直接吞的情况下，他把它下在那个蛋花里头。
1: 嗯，
0: 对，我有段时间也能够搞过。
1: OK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然后包括啥子冰冰那些都要稍微复杂一点啊，
1: 嗯
0: 啊，煎啥子冰啊，哎其实也还好。
1: 嗯，
0: 蔬菜鸡蛋冰，
1: 嗯，
0: 切点蔬菜，
1: 嗯，
0: 快还是快。
1: 嗯，是的是的。
0: 嗯，怎么样？好，还有虾子，虾仁儿。
1: 嗯
0: 啊，还有所谓的啥子胡萝卜儿啊那些啊，
1: 水水
0: 熬个汤。皮蛋瘦肉粥啊那些，
1: 很
0: 经典，很经典。
1: 是的，
0: 嗯，很好吃。所以那个早餐开学季大家千万不要糊弄哦。哎，满满的都是爱，
1: 要吃好哈，
0: 都是早上那个时间是纯付出的时间，晚上还有点回馈，
1: 嗯，是
0: 双向的哈，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
1: 嗯，
0: 会不会？
1: 可以
0: 哈，开学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安排起，嗯，啊，至于说还想听我们
1: 聊点啥子，
0: 聊点啥子，朋友，大家可以在将军用美微信公众号嘛。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金金味儿，
1: 嗯
0: 啊，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可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嗯，我们都随时等着大家哈，
1: 聊一会儿，聊一会儿。
0: 好的，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伴你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Good evening。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98.7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大家劳作一天辛苦了。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好，我们首先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9月1号，洛环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首航仪式在洛环港举行，两艘载有176标箱江津造江纸光伏玻璃以及78标箱重庆造汽车 KD 件的货船缓缓地驶离了洛环港，沿着长江黄金水道一路向东，其中汽车 KD 件将到达上海，转海运发往南美巴西。我们江津依长江而名，以产业而兴，因开放而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行区核心区到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的迭代。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开行是长江沿线港口协同联动的深度携手，是内陆腹地通江达海的加速贯通，更是江津推进枢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件大事喜事，将推动江津乃至渝西地区企业货物就近装船便捷出海，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汇聚更多海船空箱资源，助力全市集装箱调拨体系建设，带动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要素加速集聚，更好地服务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拓市场、降成本、提能级。江津欢迎广大的航运物流企业、外贸企业深度地参与枢纽之城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希望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江津，推介江津，让更多朋友走进江津，投资江津。此次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常态化开行，也是江津区立足渝西片区区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实际，畅通出海通道的重点开放项目，也是不断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社会物流效率效益的重要举措。当前洛环港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经建成投用，口岸开放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硬件设施条件已经满足了航线常态化开行要求。相较于临时航线、零散航班，本次常态化班轮航线优势班次稳、时效稳、服务稳、成本优，通过科学排布船期、固定挂靠节点、规范作业流程，可以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班的标准化精品班轮服务。重庆本地的装备制造、新材料、轻工农副产品等各类货物

可以从陆皇港、交乡、上船直达长江中下游的各个主要港口，有效缩短物流链路，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稳定可靠的班轮班次也方便企业提前规划生产，锁定船期，放心地承接更多的海外大额订单。此举呢，也将有效地降低物流综合成本，带动陆皇港集装箱的吞吐量稳定增长，补齐江津东向通道建设短板，壮大枢纽经济，进一步发挥江津作为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重要功能区的承载作用。我们再看记者从江津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7期招商品牌签约活动上获得的最新消息，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以及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总投资5亿元。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承压背景之下，这笔投资信号清晰，江津的枢纽价值正在从通道经济向留人经济纵深演进。那么这是江津区深入贯彻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部署要求，落实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工作安排的重要成果。那么据了解，这个投资5亿元的白沙工业园高端酒店及综合配套占地约20亩，选址在白沙工业园的 C40304 地块，是由石水仙池铝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那么此次落子白沙，看中的不是短期的开发利润，而是白沙作为江津城市副中心的功能缺口。那么这也是江津城市更新产城融合迈出的又一个坚实的步伐。江津用5亿元回答一个问题，枢纽之城到底为谁而建？答案也很清楚，为产业而建，为人民而建。好，再来了解一下城市市政道路管网的相关的改造升级。随着七贤街滨江路段沥青混凝土路面摊铺完成恢复交通，江津区西江街道四牌坊等7个片区的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宣告安全顺利的完工。这个项目是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作为建设业主，区振兴公司代建，项目总投资5051万元，是一项提升西江老城区长城路、滨江路、相府路、天香街等片区防汛排水能力的民生工程。项目从2025年的7月开工，主要改造了雨水管网长度约2.16公里，关键节点呢是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段，新建了长约830米的排水主通道。由于项目是位于老城的核心区域，商圈、学校、医院、公共建筑密集，外部施工条件有限，那么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广大市民的理解配合之下，项目团队也克服了施工场地狭窄、作业时间有限、人流车流密集、交通道改困难等一系列的因素，在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临时占用了市政道路9处，那么终于是利用9个月的时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提前实现秋季开学前完工，并且恢复了交通的既定目标。那么这个项目的全面完工也标志着西江老城区防汛排水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将极大地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到康阳旅居高质量产业发展的四平四面山。9月1号，人民日报的11版刊发了重庆江津探索有氧结合的康养新路径这篇报道。那么报道了8月19号到21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旅游度假区举行的消息。来自全球智库行业协会还有康养企业医疗文旅机构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共同在这里研讨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路径。那么大会期间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团队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系统地总结了文化引领、生态筑基、全域布局、社区共建、科技赋能一体化发展路径，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康养江津全球传播计划也正式启动。
13个康养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超41亿元。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也正式授牌成立。江津区呢，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大城市城郊型天然呼吸区，90.2%的土壤为中高湿水平，四面山呢也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是中国长寿之乡，有251位百岁老人在此居住，数量位居重庆首位。呼吸资源、生态本底、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区成为了天然的康养圣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接待了游客290.7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43亿元。片区核心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82.97万人次，实现收入4.93亿元。以四平为中心的康养线路已经入选了2026年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推荐线路。有氧结合形成了四面山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游的一面，四面山景区为5A级国家旅游景区，今年夏天特别推出了瀑布咖啡、菲拉达攀岩、单岩漫步等新业态，让看山看水变为了玩山玩水。而养的一面，四平旅游度假区专注康养功能，开设了近5000平米的康养综合体，形成康养全链条保障。而在首届重庆民宿博览会上，四面山西宿品牌也同期正式发布，推出了四面山富硒康养民宿的管理规范，聚焦富硒食材配套、康养设施、客房标准、服务流程四大维度，制定了西氧3星至5星的星级评定标准。这一年多来，大四面山片区集聚了民宿、农家乐300多家，3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纳入了西宿的品牌体系。农家乐改造之后呢，营收平均增幅超过了110%。当前江津区正在构建一核带动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是核心引擎，正在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中山镇依托爱情天梯的文化 IP 丰富文旅体验，百灵镇连续7年举办了嗨夏百灵的活动，各个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互济，共同构成了大四面山的全域康养网络。那么开学了，各个学校又迸发了朝气蓬勃的新活力，我们来快速打卡一下各个学校的开学名场面。江津田家炳中学专门设置了迎新打卡点，同学们站在趣味相框里打卡，笑脸盈盈，在乘风破浪、未来可期的美好寄语下，定格初入校园的心动瞬间。江津实验中学组织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长征精神主题。

0: 展览，引导全体学生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小学四白坊小学全体师生聚集在一起，开展了2026至2027学年上期的开学典礼，并且特别在新闻会客厅环节总结了刚刚过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各领域方小学子所取得的荣耀，非常的振奋人心。蔡氏街小学那么举行了百年薪火成明德，秋起向古万卷城的开学典礼，滨江四牌坊小学则是以更续长征志，奋进新征程为主题，迎接一年级的新生，将长征红色文化融入了开学教育。基江实验小学呢，则是以礼善育人理念为内核，通过厚植立德树人根基，同步开展新生家长会和开学第一课，深化家校协同共育，共同引导孩子们向阳成长，书写新时代的育人大卷。东城小学则是以筑梦新征程，奋进向未来开学典礼迎新礼，将传统的国学仪式为载体，给同学们上好开学的第一课，将知礼尚德向善的种子深植在每一位东小学子的心间。西城小学则是亲切地迎接学生们返校，为一年级新生送上了手写的志存高远书签，寄予美好的成长期许。而在双福片区，双福二小融合学校农耕文化和 AI 跳绳的特色，通过迎宾播种、心愿打卡、趣味运动等亲子体验，温柔地衔接幼小过渡，缓解新生的入学焦虑，以特色育人氛围助力萌新向阳启航。那么在幼儿园呢，东城幼儿园是上演了秋季开学典礼，巧手探科创，劳动起新城，包括节目的展演、趣味的科学秀、泥巴乐园、除草，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手持书卷，心怀山海，快乐成长，笑口常开，前路坦荡，步步生花，愿所有的奔赴都能终得圆满。同学们，开学快乐。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嘿嘿，
7: 不累不累。
8: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9: 我家收成挺好的。
10: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0: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振奋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

0: 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7: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6: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7: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9: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8: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部

0: 荒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

0: 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0: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走了。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9: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事实，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捕风捉影，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
20: 唐杰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那鼓掌干什么？
21: 干嘛呀？
20: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21: 什么事儿？你说呀。
20: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21: 议论我
20: 啊？
21: 这你可别信
20: 啊！
21: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20: 就是，我是不信呢。
21: 就是，
20: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21: 哎
20: 啊，
21: 嘿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20: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21: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20: 没谱。
21: 哎，
20: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净像不懂事儿的。
21: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
20: 啊，
21: 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20: 也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21: 嗯，那你别信呐，背人就没好话，
20: 没好话。
21: 哎，
20: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我
21: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20: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21: 这是斗争的需要。
20: 敌人严刑拷打，
21: 敌人狠着呢。
20: 后来你就招了，
21: 不招不行啊！
20: 哎，
21: 你夸我，
20: 不是他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21: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20: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21: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20: 再贴谱了，
21: 哎，贴谱。
20: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
21: 梁。
20: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21: 外号叫什么？
20: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个
21: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0: 反正大伙传的嘛。
21: 我告诉你啊，
20: 啊，
21: 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20: 怎么了？
21: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20: 你别不高兴。
21: 嗯，
20: 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21: 给你传。
20: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21: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20: 不是，上礼拜天
21: 啊，
20: 我在家里正待着，
21: 哦，
20: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啊。

0: 悄闪着就来了。
1: 哎，这什么车呀？
0: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这
1: 个。哦，警车来
0: 啊，蹭蹭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1: 这是什么人呢？
0: 不是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警察吗？
1: 哦，警察来了，
0: 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1: 这是找谁的？
0: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1: 找你的。
0: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1: 这我知道啊，逮捕证。
0: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个。
1: 喂，没给我用过这个。
0: 这是请柬。
1: 请柬。
0: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1: 哦。
0: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1: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啊、
0: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啊、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1: 太有意思了。
0: 到公安局演出、啊、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1: 可也是
0: 啊，
1: 到哪儿就随哪儿。
0: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
1: 啊，
0: 我可就不是我了。
1: 怎么了？
0: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
1: 哦，
0: 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
1: 哦，
0: 小孩见我就跑，
1: 嗯、哦，
0: 大人见我就笑
1: 啊，
0: 说笑也不是好笑，
1: 嗯，
0: 咧嘴瞎嘿嘿冲着我
1: 啊，
0: 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1: 好吗？都成那横路进弯，
0: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1: 哦，
0: 嘿嘿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啊哎。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1: 呵，他真能瞎琢磨。
0: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1: 是啊，
0: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1: 今儿怎么问的？
0: 出来了。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1: 多别扭啊
0: 啊！
1: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0: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1: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0: 啊，
1: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0: 解释解释。
1: 哎，
0: 我先找胡奶奶。
1: 哎
0: 啊，
1: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0: 岁数最大呀、啊、
1: 就是
0: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1: 是啊，
0: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1: 哎呦，
0: 两眼发直
1: 啊。
0: 哟
1: 啊，
0: 你来了
1: 啊。来了，
0: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啊？啊，你干嘛来了？
1: 大娘
0: 啊，
1: 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0: 是啊，有事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1: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0: 娘，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1: 我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1: 我心里不清楚。
0: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1: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0: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1: 哎
0: 啊，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1: 我也没事儿。
0: 你没事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1: 因为您呢
0: 啊
1: 不会我们这专业。
0: 是啊，你们这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1: 兜
0: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1: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0: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
1: 哎呦，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0: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0: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1: 哎，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0: 你说我还能解释吗？
1: 那您赶紧换一家吧。
0: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1: 嗯，
0: 我找那明白人。
1: 谁呀？
0: 上李大爷家。
1: 这回见了李大爷
0: 啊，
1: 你开门见山。
0: 怎么说？
1: 大爷，我没事。
0: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1: 哎，
0: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
0: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1: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0: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1: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0: 我暗指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
1: 啊、
0: 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1: 哎，
0: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1: 怎么了？
0: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1: 那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0: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1: 啊
0: 啊！你挂好了放。
1: 是。
0: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着那猫逮谁咬谁，追着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着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70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会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
1: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0: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
0: 那就是为这事儿，
1: 不是为这事儿，
0: 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0: 我再换一家，
1: 哎，换年轻的吧。
0: 年轻人通情达理，
1: 就是吗？
0: 找王大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的。
1: 谁跟你一伙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
1: 儿。哎呀，大哥
0: 啊，
1: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照啊，一照底儿可就潮了、啊、
1: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是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
1: 您说，哎呀，我可太冤了。我
0: 你冤谁不冤呐？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二年，那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1毛5分钱了，是吧？
1: 哎呦，我说 啊，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啊，别换了。
1: 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 哦，
0: 这都夜里1点半了。
1: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1个礼拜病假。
1: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1: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个，我说大侄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这么急？我说相声，您这，哎呦，您也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嘿、哎，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
1: 他怎么不明白啊？
0: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1: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很啊？
0: 没有办法呢，
1: 哎，
0: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啊。闪着红灯又来了，
1: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0: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1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1: 那是对你的关心。
0: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1: 那是。
0: 我让大伙儿看看，
1: 哎，
0: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1: 哎，
0: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1: 啊，
0: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听过了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领衔主演的五官争功。那时隔几年又推出了另外一段作品，叫做五官争迁，而且这次的阵容是更加的丰富，请出马季、赵岩、刘伟、戴志成、郑健、李增瑞还有王金宝为您共同表演。哎，这五官争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大家都来争迁，结果又会怎样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5: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6: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5: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6: 啊，
5: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6: 哎，
5: 对不对？
6: 我们要，
5: 你们不要。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6: 我是您的鼻子
5: 啊，
6: 我是您的耳朵，
7: 我是您的眼睛，
6: 我是您的嘴。
5: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
6: 你是我的鼻子啊。
7: 哎，对对对
6: 啊，
7: 还是这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7: 我呀
6: 啊，
7: 是您的左鼻子眼儿。
5: 左鼻子眼儿。
7: 哎，
5: 你呢？
6: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5: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6: 哎，对对对，是您的左耳朵。
7: 我是您的右耳朵。
1: 我是您的左眼。
6: 我是您的右眼。
7: 我是您的左嘴。
6: 我是您的右嘴。
5: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6: 我是您的上嘴唇。
5: 哦，
6: 我是您的下嘴唇。
5: 这就对了。
6: 哎，
5: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
6: 我
5: 们要得说的齐齐一点。你要不说齐，和尚这样说可就乱了。
7: 哎，咱们得指问题啊。
5: 和尚，
3: 我认为把这个
5: 问题，不是，听我清楚。
3: 我们这个争功的时候，要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
5: 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3: 我刚才说的还没说完。我们这九个人呢，
6: 没有人说
3: 这样的，不利于传统。您说要长期这样下去，干什么事情都这么你说我逃，那
5: 我
6: 站住！
5: 我
6: 给您传点呀。
5: 什么乱呢？这是
7: 还先听我说。
5: 我们呢，
6: 我们
5: 刘德不说了，还得我来。
6: 所以
5: 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6: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7: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6: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7: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5: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6: 哎，就这意思。
5: 啥意思啊？这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7: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5: 怎么回事？
7: 但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5: 明白什么道理了？
7: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5: 哦，这么回事。
7: 哎，我们鼻子
5: 啊，
7: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5: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7: 我们争来争去
5: 啊，
7: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5: 多新鲜啊！
7: 让我们鼻子争头功
5: 啊，
7: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5: 哎，这话怎么讲啊？
7: 我们不知深浅，
5: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6: 完了，我们错了，您能多放两个了？
5: 揉
7: 眼睛，
5: 怎么回事？
7: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6: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5: 这揉揉怕什么的？
7: 这咱捏鼻子，
6: 别捏鼻子，
5: 不行。他自己的鼻子，
6: 那不行啊！
5: 为什么？
6: 捏出了鼻涕还漏我们嘴里啊？
5: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6: 谢谢你们，
7: 这水父母啊是很严重的。
6: 我也认识。
7: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去吧。
5: 行了行了行了，
6: 我帮助你。
5: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啊？怎么样？
7: 怎么样？
3: 咱还不如人家呢。
5: 是啊，
6: 我们
5: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6: 我们错了
5: 啊！
8: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啊，
9: 我们错就错在啊，不该看您搞对象。
8: 不，你就甭提这事儿。
9: 您放心，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8: 那就行了，
9: 我们看别人去。
8: 哎呀，怎么回事啊？
9: 我们要把眼睛。

0: 来挣了。
1: 对，
2: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
1: 啊！
0: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1: 我们跟您争头功
0: 啊，
1: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0: 这怎么讲啊？
1: 没大没小。
3: 这都什么俏皮话似的，
0: 跟他们学的，跟他们学
3: 的，硬硬硬
4: 脑袋啊，
0: 孙子，
4: 哎，我耳朵最不对，
0: 你们怎么不对了？
1: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4: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1: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0: 全想起来了，
4: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1: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0: 那也没腿啊，这个。
4: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1: 啊，
4: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0: 这话怎么讲？
1: 上下不分呢。
2: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
1: 啊，
2: 这跟他们学的。
5: 少说呀！
2: 这
3: 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1: 怎么了？
3: 人家
1: 啊，
3: 都是一边一个
1: 啊，
3: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呀。
0: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3: 其实啊，
1: 啊，
3: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1: 知道
3: 了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1: 可是
3: 我们又不争气
1: 啊，
2: 一张嘴就骂人呢。以后别骂了。
3: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0: 哪句呀？
3: 他妈的！
0: 你学这干什么呀？
3: 啊，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1: 啊，
3: 我跟您争功啊？
1: 嗯，
3: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0: 这怎么讲啊？
2: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啊？
0: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3: 跟他们学的。
0: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5: 这怎么讲？
0: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5: 别话，
0: 我看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1: 啊！
0: 今后呢，
1: 嗯，
0: 咱们共同携起手来，
1: 嗯，
0: 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功。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5: 不是
0: 啊，
5: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0: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5: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0: 是是是，
5: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1: 啊。
0: 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5: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0: 是吗？
5: 我们一方就是雨，
1: 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0: 啊，
5: 我们满嘴跑火车，
0: 您瞧我这毛病，
5: 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我们头小红眼病，我们老烂嘴饺子，
0: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1: 对
0: 啊，
1: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0: 哎哎，
1: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0: 好
1: 脑袋，
0: 哎，
1: 为了您搞好创作，
4: 把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0: 对对对对，
1: 脑袋
0: 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1: 对对对对，
5: 脑袋
1: 啊，
5: 为了您精力充沛，
1: 我们把气供的
5: 足足的，
0: 对，听说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1: 虚心听取意见，
0: 好，
1: 你们呢？
5: 闻风而动，
1: 眼睛
5: 看谁不提意见？
0: 什么呀？
1: 把张嘴就咬他！
0: 哎，没听说。
6: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大群口五官争迁，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7: 哎，这场对口相声还是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8: 我们俩人，
7: 您看这个两个人没有
8: 啊？
7: 有规律。
8: 什么规律？
7: 往台上这么一走的时候，
8: 嗯，
7: 准是一前一后。
8: 对，
7: 站着这个画面呢，
8: 嗯，
7: 一左一右，
8: 舞台美啊。
7: 俩人那个形象，一个胖，一瘦。你瞧，这是两个人的分工呢。
8: 对，
7: 一捧一逗。
8: 哎，俩人
7: 都不一样。
8: 是是是，
7: 对吧？
8: 啊，
7: 不过观众主要来听。是听谁呢？还得听我。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主要听我。你这个捧哏的呢，就跟着凑点热闹啊，娶亲打饭吗？跟着凑热闹啊。
8: 我真多余来，我
7: 就是多余来，就多余没什么用。你各位听他的没劲。比如你刚才报幕员报了论捧逗表演者高峰，俩字下去底，掌声如雷，哗！
8: 你听见了是怎么着？哪有那掌声？
7: 心里

0: 让您看见，他挡着点儿。你看报完幕，他很自觉的啊，头一个出来，比谁都快，就好像桌子里头有骨头似的，出来了。
1: 我是那犬。
0: 嗯，先把这工作单位占走了，这腿一直哆，你看地湿了，你看看，湿没湿？
1: 废话，
0: 就这捧哏的这缺财就在这儿，啊，打小这脑袋也让门挤过。不大聪明，又让驴踩了一脚，啊、就这样了。
1: 我死就得了，
0: 也行。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解脱了你。
1: 你可怎么那么狠呢？
0: 不是狠啊，实际情况，逗哏的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站在旁边接几个词尾，有没有必要咱也不知道，啊，哦，
1: 嗨，
0: 呵，你看看。嗨，我呀，
1: 就这个，
0: 还这句，就这个。
1: 我这给你凑来了是吧？
0: 对，最后一句说的特别熟练，去你的吧！说完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到后台一数钱，比别人不少拿。你这玩意儿，哪说理去，简直的，不行啊！不行，你干脆吧，改行
1: 干嘛去啊？
0: 死去吧。
1: 那叫改行啊，那叫我死算改行了。
0: 你可以改回来。
1: 我还改得回来吗？废话，
0: 那就别改回来了。不是，眼睁你这不行啊。
1: 我逗，我会逗啊。
0: 是会，我没说你不会逗啊。
1: 啊，
0: 没说你不会逗啊。想当初你学徒的时候你也学着逗哏。
1: 对，
0: 跟郭老师学逗哏吧。
1: 是，
0: 哎，为什么捧哏了呢？脑子里就是个问号，哈哈，学了好几年了，不够条件，郭老师也为难，又忙又没时间，这个又废物，怎么办？让他干别的去，这不是危害社会吗？得了，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正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条件，缺才缺德。
1: 那范振钰呢？
0: 他是提携高英培，你懂什么？你
1: 给人提携死了。
0: 哎，那他疾病那赖谁啊？对不对？你这没什么大人之才，没斗过。
1: 王文玉，我没斗过。哎，我没斗过。
0: 斗过？
1: 都多新鲜呀！
0: 是斗过。知道为什么电视播时把你这掐了吗 ？Cut！
1: 别废话，我斗过。
0: 你斗那回哏，斗那回哏。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在日记上写着呢吧？日记上。十年大庆
1: 玩意儿干嘛呢？
0: 十年大庆之我逗哏的一天，对吧？博客上有，博客头一篇就是你跟王文玉巨幅彩色遗像啊，
1: 遗像
0: 彩色的剧照，对吧？博客头一页首页，
1: 我不会开机，废话，
0: 你看缺心眼儿劲儿就表现出来了啊！各位您看出来了，根本再说您那天逗那哏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啊？咔咔的，
0: 咔咔的。咔咔，观众就摔茶碗，咔咔的。
1: 那民族宫有茶碗吗？
0: 自己带呀，为你带茶碗。
1: 自己带摔，
0: 就为解气。
1: 你可太损了。
0: 出气吧，解气，我这拽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哪懂这个去？往这这么一站，呵，就哆嗦上了，脸也白了，嘴唇都青了，撕下泪都掉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耳垂也干了。哎呀，太难受。
1: 我死吧。
0: 就是死吧，就是啊，观众也难受。观众看着他，你说走，还等着听后边的好节目。
1: 啊，对你接我呀？
0: 对呀，舍不得走，你说不走，看着他难受。观众有主意，全上外边吸烟室啊吸烟去了，啊，大部分呢都上洗手间方便去了。
1: 啊，这厕所真大。
0: 哎，你要排队也是好的。还有一位没走。这位坐的第二排正中间，为什么不走啊？
1: 你讲讲。
0: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位感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夫给他安眠药啊，一顿吃40片睡不着觉。
1: 他领没死你。
0: 那天他怎么一逗哏，那位，你可真是打上呼噜了，催眠的相声，你的相声多好。
1: 好好好。
0: 下来自己还说了，
1: 我说
0: 虽然我的相声不可笑，但是我的相声催眠又利尿。这不露脸知道吗？以后别说了。 还不如说没豆腐根呢，知道吗？
1: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呀，
0: 是你。

0: 你呀，胖不了了。
1: 都全民减肥，我那么胖干嘛？
0: 你胖不了，你太损了。
1: 正合适，正合适。哎、
0: 我斗一回。
1: 什么时候？你别煽动群众啊！你什么时候斗？
0: 现在斗，
1: 现在就斗。
0: 对，
1: 你最好别斗。
0: 怎么呢？
1: 对了，你站这边刚要斗哏，观众全走了，怎么办？人都上厕所去了，你怎么办？
0: 我呀，也别死去了，人不走。
1: 你这算威胁大家？
0: 我没威胁，我没说我死去。
1: 对了，观众能忍心让你死去吗？
0: 还不忍心的那个，那都喊改行改行。
1: 人家是让你改回来，改回来。
0: 我斗一回，
1: 你别斗。您真走了，您真有想上厕所的，你这一说，人不敢去了，你对不对？
0: 我
1: 你恐吓人家不行吗？
0: 我没恐吓。
1: 啊？
0: 我斗一回。
1: 非斗一回。
0: 我斗一回。
1: 非斗一回。
0: 我斗一回。
1: 谁跟你跑？行了，完了，大家面子交给你了，斗一回。行了，来吧，这有什么了？捧哏上来先叠手绢，这规矩。
0: 那是剪场的，那是。
1: 真的，这是规矩。来吧，等，等等会儿啊！哎，虽然说啊，刚才说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对，咱俩毕竟是一场。
0: 哎，
1: 今儿个是高峰栾云平专场，你还仨字呢？
0: 他名字不爱，
1: 对吧？你占的多，你60%呢，对不对？我呀，给你托付托付，托付。
0: 那你是人了。
1: 好不好？你就别说这话。哎，
0: 逗哏的，哎，往大褂儿，你看凉哏的没有？哎，
1: 各位，其实栾云平的相声不像我说的这么次。
0: 哎
1: 哎，其实呢，比我说的好多了。一会儿他逗哏，今儿非逗机灵，让他逗，逗逗吧。啊，一会儿他说的特别可乐的时候呢，您各位您记住，您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想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就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啊。我谢谢诸位，咱联合起来把他气死啊。谢谢您啊，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0: 辛苦您呢。
1: 您辛苦。
0: 哎，辛苦。
1: 对，
0: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1: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
0: 啊，
1: 我特别忙。
0: 也是，
1: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0: 你闭嘴！我逗你逗，
1: 你逗啊？
0: 你说那些干嘛呢？
1: 倒二八的活着是？
0: 别废话
1: 啊！
0: 咱这正一宿。
1: 你逗
0: 我正九一。大当边，
1: 你来个正一九的我听你。
0: 我来正一九的
1: 啊，来正一九的。
0: 辛苦您呢。
1: 不是你呀，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这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1: 哎，对了，
0: 好嘞，
1: 哎，行，
0: 辛苦您呢，您差不多了吧？
1: 行，您来吧，
0: 你搅和多少回了？
1: 来，
0: 辛苦您呢，
1: 您辛苦。
0: 那天呀、啊，我到您家了，
1: 上家嘛去了？
0: 啪啪，我这么一打门呢，
1: 哦，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1: 是
0: 我一看不是你，
1: 谁？
0: 是你媳妇儿大嫂子。
1: 你瞧，
0: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
1: 啊，
0: 我就走了。
1: 嗯，
0: 我走了。
1: 对。
0: 我走了，
1: 走吧，
0: 你也走吧，你。
1: 那
0: 你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回到工作岗位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废话，捧哏不就这？嗯啊，哦，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0: 我就这么捧是吧？
1: 那可不就这么捧
0: 吗？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1: 当然能了。
0: 啊？
1: 那你没能耐呀。
0: 好，
1: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
0: 有
1: 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
0: 嗯，
1: 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0: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1: 你干嘛还比呀、啊？你就是，
0: 我就多一问是吧？来，
1: 我也得托付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熟悉的位置， 我还说他那

0: 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面不可乐，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不想乐您就乐。
1: 哎，对了，
0: 哈哈，那不想乐怎么办呢？起起滴滴的热烈鼓掌，
1: 你鼓掌，
0: 哎，就像这样乐就可以。
1: 哎，对对对对了，
0: 先留着啊，一会儿再乐。哎，我算我这谢谢您啊，我托付，我再谢谢您啊，
1: 谢谢。
0: 哟，下雪了，
2: 就这么托付是吧？
0: 我还给你托付呢，
2: 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废话，
0: 都是托付吗？你把这叠上梁根的任务是叠，
2: 我怕搅和你，我人性好，知道吗？
0: 你怕搅和我，你弄开。
2: 到到到到到，
0: 那有什么？
1: 您辛苦，
2: 您辛苦。
1: 昨天呢，
0: 我上您家了，
2: 去你的吧。
0: 哎。要现原，要现原形，你看见没有？
1: 我来来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2: 你不让我死去，你真衰啊！
1: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2: 废话。
1: 行行，那么红了门吓不着去。
0: 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2: 你做真我受了
0: 啊、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2: 太狠了。
0: 废话，你狠我狠，哇，
1: 好嘛，这回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
0: 你狠我狠呐，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2: 我胜利完成任务，
0: 完成什么任务？
2: 我完成任务了，
0: 完成什么任务？
2: 这会儿我师娘就给我钱呢，
0: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2: 没，你没说完呢？
0: 我可不没说完的吗？
2: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0: 你不管不
2: 行，我正准备死去呢。
0: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呀、啊！
2: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0: 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2: 我还说，
0: 那可不还得说，
2: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0: 还这个不行
2: 啊！
0: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2: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0: 我就一句的相声，
2: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
0: 没乐呢，
2: 我摔着不就乐了吗？
0: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2: 养什么儿女？
0: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嘛。
2: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0: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2: 那好，那咱来，
0: 那合情合理啊。
2: 来来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
0: 您辛苦，
2: 辛苦不了。
0: 昨天又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
0: 啪啪一打门，进里边出了个人。
2: 啊！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是
0: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好，
0: 你说你没在家，
2: 我没在
0: 家，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
1: 你看那个人乐了，怎么样？
2: 哎，不对，怎么乐了？
1: 全乐了，你看看，
0: 一点带面，
1: 都乐了。
2: 我走，
1: 怎么的？摔糊涂了？
2: 摔，我让你
1: 摔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2: 哎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啊。您头儿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0: 没抓根呢，
2: 我爸都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1: 怎么了？
0: 哦，想起来了，我这算走嘴。
2: 您算走嘴是吧？
0: 对，什么意思啊？
2: 走手。你要这么来我也行。别装，别装，别装！你没我装的像，我这假帅多逼真呀、啊、
1: ！Yellow card，
2: 辛苦您
1: 了，您。
2: 那天我到您家了，
1: 哦，
2: 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1: 是
2: 打里出来人，
1: 哦，
2: 我看不是外人，你媳妇大嫂子，
1: 嗯，
2: 然后我就走了，
1: 对，
2: 我走，哎，我看你爸爸，
1: 这就不能，我爸爸死了。
0: 你看看，死了。
2: 到他这儿，他爸死了。
0: 对了，
2: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0: 怎么又换过来了？
2: 你再来。
0: 您辛苦，
2: 您辛苦。死了。
0: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2: 他死了。
0: 哪死了？
2: 我刚要找他去呢。死了。
0: 哎呀，你得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像话吗？
2: 哦，说早了，
0: 死早了，
2: 到我爸这我再死。
0: 哎，
2: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0: 对，哎、您辛苦，您辛苦，辛苦，
2: 您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
2: 老爷来
0: 了，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好，
0: 问你说你没在家，嗯、我可就走了，
2: 走了
0: 拐弯了，看见你爸爸了。
2: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
0: 你爸爸噎死了？
2: 什么叫噎死了？
0: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2: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也
0: 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
2: 你管那个？
0: 他乐，
2: 死了，
0: 死了，
2: 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2: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0: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2: 仨月之前？
0: 对喽，
2: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0: 八年了，
2: 嗯，
0: 死八年了。
2: 对，
0: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
2: 谁呀？
0: 你大爷。
2: 我爸爸行大，
0: 没大爷？
2: 没，我要那玩意儿。
0: 你叔叔？
2: 我爸哥一个。
0: 你舅舅？
2: 我妈娘家没人。
0: 你姨夫？
2: 告诉你没人，没人的呢，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夫啊？
0: 你姑父？
2: 没有。
0: 你姑姑？
2: 都死绝了。
0: 你二舅母？
2: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0: 你干爹？
2: 我要那玩意儿呢？
0: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2: 没有。
0: 你说有？
2: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0: 说有？
2: 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0: 你看，又来了，又各位有他这样的吗？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2: 噎死去！
0: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2: 善人，
0: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2: 您这不置气吗？
0: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到这来一假摔。
2: 我这是假，
0: 你自个儿说的，在交枪 red card， 讨厌你这人，来假摔，
2: 废话，老先生三分斗七分捧，
0: 什么七分捧？按比重来说，我这斗哏的占99.9984%，你捧哏的0%，
2: 我不问了，
0: 0%，
2: 我还不递这话筒呢是吧？
0: 我这得加一块得0.00几吧，你这玩意儿说没两句，走了，叫回来之后碰谁没谁，照你这样斗哏，我怎么办？嗯？逗你怎么办？
2: 你怎么都我捧哏怎么办呢？都得留饭，知道吗？
0: 谁跟谁留饭
2: 啊？
0: 不留饭，互相照顾照顾，哪有你这样的？
2: 那你上来你就说我？
0: 谁说你了？
2: 哎呦呵，
0: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
2: 我就还就得说有，
0: 不好说乐了。
2: 啊，行，
0: 对不对？
2: 哎呀，
0: 碰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2: 嗯，您猜对了，有，
0: 有兄弟啊，
2: 有，
0: 我碰见兄弟了。
2: 哎，有，等会儿，等会儿，
0: 听我这灯谜啊，我说一谜语，
2: 不是大上寿吗？这改灯谜了。
0: 你要真碰见就完了。
2: 不，
0: 我给你猜，听我这谜底啊。我这
2: 您这弱智吧？
0: 你猜谜面啊？猜谜面啊？
2: 咱说清楚了
0: 啊！
2: 碰见了没关系啊，
0: 碰见就完了。
2: 你碰见了，你得说清楚什么长相
0: 啊？
2: 多大岁数、
0: 啊？
2: 多高？长什么模样？
0: 什么长相跟长什么模样一样啊？
2: 我让你说仔细，长什么模样？
0: 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不是吗？
2: 对，
0: 他是这个长脸。
2: 不是
0: 那个、圆脸。
2: 不，
0: 那个、长圆，
2: 这鸭蛋这是。
0: 那反正他那个脸色我记得
2: 啊，
0: 他是黑惨白净的，蓝不的绿，粉嘟噜的，透着那么美。啊、你兄弟吧？
2: 我兄弟变色龙是吧？
0: 不是，你兄弟啊，他反正他那么个模样，他有
2: 怎么个模样？
0: 反正他人模狗样的。
2: 什么叫人模狗样？
0: 没说他有模样啊。他有麻子，不是、
2: 哎、
0: 他没长着。
2: 那你说他干嘛？
0: 你兄弟他有脑袋，
2: 废话，马路上有枪子吗？
0: 哎呀，他在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别人说哎，栾云平兄弟，那没错。
2: 啊、您看人背影，
0: 没看前脸。
2: 哎，多高个儿？
0: 多高的个儿啊？你兄弟2.5米，不是1.1米，不对，反正怎么他一人来高吧？
2: 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
0: 是他在前面蹦蹦哒哒走，我知道多高啊，对不对？
2: 穿什么戴什么？
0: 穿着一个塑料西装，
2: 喂、哎，
0: 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
2: 这不你说的吗？
0: 穿您塑料大衣也不是，不是塑料的，是这么一个夹的呀。
2: 我踢死你！
0: 西装啊，这边又没有袖子，可是呢，
2: 那不坎肩吗？
0: 这边有袖，穿下身呢，穿着一个衬衫呢，脚底穿一双拖鞋，
2: 瞧瞧，
0: 然后
2: 这来衬衫啊，
0: 不是他这系在腰上的时尚啊，然后他，对了，你兄弟配着毛巾被。
2: 黑毛巾被上
0: 没穿衣裳
2: 啊？怎么不穿衣裳？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2: 爸爸，你多多说说，多大岁数？
0: 这你正洗呢，我这穿什么来的？
2: 多大岁数？
0: 我才70多岁
2: 啊！
0: 不是，旁边有个老头70多岁。
2: 我问你了吗？你满是废话，你这
0: 兄弟，你三十七，你多大了吧？你多大？
2: 我24。
0: 你兄弟比你小。
2: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0: 我碰的是你兄弟。
2: 别废话了，我还真有一兄弟。你能看见碰不着，知道吗？
0: 就不讲理了，我能看见我就能碰得见。
2: 啊、我告诉你，我兄弟、打今儿算啊，才3月。
0: 我说亲兄弟，
2: 啊，那一爸一妈，
0: 一母所生，
2: 多新鲜啊！
0: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呢？
0: 各位想这道理
2: 啊？
0: 你爸爸死8年了，你兄弟刚3月。
2: 去你的吧！
3: 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你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

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

0: 汤城，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9: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0: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1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2: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13: 天地玄黄，宇宙
1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在抖音上同时搜索我们的江金荣，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的互动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哎，小娇，你听说过那个新鲜零食那个东西没得？
1: 新鲜零食，零食啷个新鲜呢？刚刚弄出来的那些都直接、不加工直接来吗？
0: 对呀、
1: 啊，是那个意思啊？
0: 都是啊。
1: 哦，没有、没有吃过，
0: 只是你没有把它集合起来一个概念。啊、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那些新鲜零食，
1: 哎，比如说呀、
0: 现烤的面包。
1: 哦哦，那种也是。我还刚才还在想，我说土豆现烤的吗？
0: 哎，
1: 烤了之后
0: 对呀、啊，狼牙土豆啊，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咸卤啊，还有那个炒货呀，
1: 炒货、
0: 对、还有果切呀、
1: 哪个算零食啊？我以为哪个算健康的主食。
0: 对对对，好，然后现在都是好多一些那种叫什么呀？有一些城市，好，然后都把一些东西。

0: 集合成一家店了。
1: 哦，都是主要是新鲜的，在哪家店都会买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1: 有点东西，
0: 人家打的招牌都是新鲜的零食的那个元素在里头。
1: 嗯，
0: 哇，好有意思，我觉得个可以啊。
1: 嗯，
0: 好。哎，而且我觉得那些新鲜的零食还，可能还多受很多朋友欢迎的。
1: 嗯，是。
0: 嗯，首先那个新鲜那个词可能都很受欢迎。你像我们前几年比较很流行的那个鲜活火锅儿，是不是？
1: 嗯。
0: 都是，比如说鲜切的牛肉。
1: 嗯。
0: 啊，那些，比如打个比方哈，那个我们那个羊肉串儿哈。哎，那种新疆羊肉串儿，都看到外面有一只羊子在外面挂起，都感觉是给现烤的、现挂下来的肉。好像那种店点是多受欢迎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因为毕竟大家可能都对养生啊，对身体也更重视了，对健康更重视了，所以说只要是那些新鲜的，对，就是不是完全原来说的那种高油啊、高糖的油炸食品啊，或者是垃圾食品，
0: 啊、
1: 都还是现在家长还是愿意让娃儿吃点那些新鲜的、干净的。配料表比较单一的那些零食，
0: 所以有些店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哎，在长沙有店儿啊，长沙，有一个
1: 好地方哈，
0: 对对对，长沙是个好地方哈啊。然后有啥子？现在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的那个像绝味啊、悠悠啊，哈那些店哈，基本上也算是新鲜零食了。
1: 嗯，
0: 邻桌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还有都是那种零食黑芒啊啊之类的那种纯的零食集合店，那几年是不是也很火嘛？
1: 嗯，对啊，对啊，是的。
0: 哦，你看，哎，所以说，如果买一种量贩式的零食的一个路径，再加上一个新鲜的概念，鲜活哈，哎，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鲜活是不是？
0: 哎，鲜活。
1: 原来你听到鲜活也只有一个想法，鲜活火锅儿。
0: 嗯哼。
1: 哎，现在没想到鲜活也可以放到零食上来。
0: 嗯。如果开一个那种综合的门店，我觉得相当可以哈，那种概念。
1: 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去搞清楚那个概念呢，到底是伪概念嘛，还是真的是我们需求的？
0: 对，它一定要就是每天提供一种新鲜的鲜活呀，新鲜的食材呀，至少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两个字，那两个词，
1: 对头，
0: 对。
1: 你说到那个，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去江苏那边耍的时候，
0: 哎，
1: 他们那边有一家店儿是我们那边没得的，叫锦鲤门。
0: 嗯，锦鲤门，
1: 你听说过没得？
0: 啊，有听说过，
1: 有听说啊。他真的是那一个星期开业，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0: 哇，都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
1: 哇排队，
0: 流量很大。
1: 来一两个小时起步，然后啊，我觉得那个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应该都是我们现在在说的鲜活零食。
0: 比
1: 如说它里头有分开的卖零食的和卖饮品的，很有意思的是，它卖饮品的排人排得多得不得了，然后它的饮品呢都是炫打，都有点像是我们做的奶茶，
0: 苏打柠檬那种店儿，就奶茶，然后都是另外还进行一个升级。
1: 哎，对，它更像是奶茶店，然后是现煮的一些奶茶之后灌装到那个铝盒里头，还是铝制的密封的盒盒头，然后一般保质期我觉得是3天吗？还是
0: 哦，它的器皿也做了升级，
1: 它不是我们如果在外头点奶茶店，可能那2-3个小时不喝都不行了噻。
0: 对，一般都是纸质的、塑料的那些，
1: 它那个是密封的易拉罐。所以说它能保存的时间更长，然后它有一些有一点点酒精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茶和奶混合的味道，也是其他店没得的。同时啊，一般你在外头点奶茶，
0: 还没去逛过锦鲤门，
1: 哎，小伙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人做的那个奶茶也非常的便宜，大概的价格是在5-8块钱之间。哇，你买不到吧外头？
0: 哇，买不到哎！
1: 而且它也是500毫升哈，然后你外头啷个都是9块9、10块钱以上嘛。他那个都真的很便宜。好，那是他的饮品，其次就是他有很多零食，比如说一些爆米花，比如说他的冻干水果也好，一些奶片也好，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个人手做的巧克力，还有一些牛肉干啊之类的。对我来说，我感觉都是比较新鲜的，可以称之为是鲜活零食那么样的东西。哎，
0: 感觉那个赛道还可以复制。就好多门店都可以主打。
1: 现在反正那种门店应该是慢慢的要开起来了，感觉不久之后重庆应该是也会引进哈。
0: 其实有点
1: 很期待，
0: 有点像那种集合店啊，零食摆好多一些品类。
1: 你比如说哈，我们重庆那边的品类是一鸣零食，还有个叫啥 子啊？你反正也是还打了一家零食小店，但是它不是做的鲜活，
0: 对，就是零食店嘛，就是
1: 他把各个品牌的卖得好的零食集中起来来卖，也有鲜活，但是不是全部都是鲜活，所以那个也是在一步一步探索那个零食店的那种成本，他探索他的那种创新方式，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哪种。我也很期待哈，看我们重庆再给个几个月，再给个一年吧，那些他能探索出啥子更境界的那种零食店，
0: 新鲜的零食店哈，哎，都是那种新鲜零食。其实可能，如果真的做成一个大的门店的话，它可能要做一些食品的一个分区，还有分类哟。如果是大的一个集合店的话，比方说刚才说的面包赛道、卤味赛道、炒货的、饮品的，包括果干的、鲜切的之类的，很多一些单品，把它放在一个门店里头销售的话，可能会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了。我在想，相当于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升级，我觉得更是一个轻量化的一个体现哈。轻食主义同时也代表一种健康的一个体现，而且把一种分散的一些点点把它集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及时的消费，就做到一个它有连带，然后另外又快速，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感觉那个店里头就是可以，都光逛那个门店都可以吃饱了。其实有些零食你看啷个来界定，打比方凉糕、凉虾哈，比如我们说的，还有甚至凉面，像它也可以作为主食啊。这样子哈，
1: 我觉得它都是主食，它是可以作为，
0: 但是它又是小吃啊，它又是零嘴儿啊，这个啷个来界定？对于女生来说还是可以吃得饱的。很舒服哈，所以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我觉得5年内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朋友可以来听。我觉得作为一些那个餐饮界的一些大佬们，不说大佬们嘛，有意思来想做点我们餐饮界的一些事情的朋友，也可以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哈，每天都在直播。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好，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朋友们可以每天都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7，还有在抖音上去关注我们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哦。好，来自下一条资讯，都是最近说那个海底捞在南京开了一个首个的那个轨道转送的那个小火锅品牌，叫寻仙道。
1: 那跟啥子寿司郎、冰寿司是不是差不多？那种回转，
0: 对，
1: 回转火锅，
0: 回循环的。然后都是那个你之前说那个寿司郎，我去其他城市吃他们那个寿司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方便。就是拿盘盘来界定它是好多钱的。
1: 对头，
0: 都是
1: 红色的、白色的、金色的盘子。
0: 红色的是10块最便宜的，白色的是好多20吗？好说，这是那个旋转哈，很容易区分。还有那个寻仙道，它那个名字也跟取得比较有意思哈。可能做到一个仙字嘛。但是反正在南京开了过后，人气非常的火爆。就很多网友就发帖说上午10点过都开始排队了。
1: 耶，
0: 晚上的话你要早很早很早起才去哈儿。然后再逛逛一阵，然后才看到你的哈儿没得，先不要早点去排了。
1: 我们建议可以在网上可能先取一下哈儿，到时候打开到了时间再去哈。
0: 小熊有没有在海底捞做过指甲？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但是我听他们说，而且小红书上经常会分享说做的真的还不错。
0: 就是我觉得海底捞做指甲就是唯一就是
1: 他虽然他
0: 做过一次，我其实也仅仅做过一次。他那个指甲啊，其实你说他做的好好啊，还好吧。还有很舒服的就是他跟你做手部的按摩呀、放松啊，我觉得甚至比指甲店还做得好。还有给你做手部放松按摩，
1: 那还是可以。
0: 对，
1: 我主要是我还没去。
0: 对，家有他不一定有指甲店的那种专业指甲，做指甲人那种那个专业吧。他都是给你涂家油，他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纯的指甲油，但是一般的都是可以撕开的。

0: 叫啥子？
1: 斯拉科斯拉
0: 科斯拉的，
1: 对头。
0: 哎，那种基本上算是。
1: 可以。
0: 我就感觉还是可以了啊，那种服务。但是海底捞主打一个整体的氛围感。可以说氛围感那个词不？
1: 可以，我觉得合理。
0: 对，它包括服务。包括给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一种感觉感受来的
1: 差不多对头
0: 我们消费者的一种感受好他现在在南京开的那种寻先到那个相当于都是那种自助小火锅啊那种感觉他那种模式还是踩中风口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一个轨道那个叔叔都是慢慢给你摇过来你都而且甚至你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我觉得那个很方便
1: 是那个事情是相比来说就是你要每会儿想吃火锅的时候要约一堆人来说要好很多
0: 对啊很舒服就是甚至是两个朋友啊有些朋友有些时候你两个人就有去甚至觉得吃火锅都要浪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那种点
1: 是的是的没有错
0: 他那个全程的轨道的送餐都不需要好多服务员了然后都你点菜上菜也不需要啥子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节省成本哈他上锅底下食材他是两层轨道他其实是分两层轨道而且就是他有那种单独座位有双人座位就是摆在你面前他输送过来你都看到菜你都可以马上都拿很方便而且它面前两层轨道之间还有一面长形的那种屏幕小马
1: 屏幕
0: 对都是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也可以点直接下单要另外在加单的时候像其他的啥子菜的时候当然一般的菜品它会送到你的桌子面前那个轨道就是在面前你的眼睛面前你都可以看得到了像啥子都直接拿
1: 是的是的不错
0: 很方便就很适合哪种人呢很适合矮人朋友们另外一种人还适合啥子很适合男人
1: 对对是的
0: 对很适合男人
1: 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男人朋友们就全程零社交
1: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都是社交都可以吃到一顿锅想吃的
0: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我们出去吃饭有没有那种甚至都不愿意就是
1: 说话
0: 多给别个那个店员多说几句都怕麻烦别个那种他都比如说点了菜过后他都
1: 还好
0: 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那种不会挨到哪种程度
1: 我感觉一般是因为我吃火锅我都会有很多的鼻涕我有点鼻炎

0: 那加点儿海底捞寻鲜到了加点儿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9元左右，算算那种的精确吗？嗯，可能大概吃下来感觉人均99，可能大概吃下100块钱了。
1: 嗯，
0: 哎，那个还是算，它那个价格还是略低于海底捞的常规门店的哦。
1: 嗯。
0: 嗯，开业期间那段时间，门店全场菜品6.8折优惠。
1: 嗯，
0: 有没有在南京的朋友？
1: 嗯，应该有。
0: 有那两天有，正在开学嘛哈。有没有一些朋友？
1: 大家不是考的啷个样哈？应该是天南地北的，大家都要去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我正想起我之前上周有个朋友的娃儿考到南京去了哈，嗯，我该早点给他推荐了。
1: 他私信再给他聊一下，
0: 哎，私信给他说一下，他下会儿可以去，嗯，啊。哎，小火锅都进入了2.04代，听去哈，
1: 嗯，也不太一样了。
0: 嗯，还可以哈，现在。原来小火锅老师觉得很定廉价低价，嗯，然后就是菜品会，嗯，有些不一定很那种新鲜，嗯。你看那个海底捞都入驻了过后。哎，还是很不错哈。
1: 嗯
0: 嗯，重庆的海底捞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很久啊，我记得每一次去都
1: 嗯
0: 还是要等会儿哦。
1: 是的，
0: 才开始的时候等9小时，现在还好了，现在还好，
1: 嗯，
0: 稍微好一点点，还
1: 好
0: 一丢丢，
1: 反正好一些，嗯，
0: 不至于等那么久。嗯，好，怎么样哈？看来在餐饮界，啊，还是有很多机会给到大家的，那儿分享的那些门店，
1: 嗯，
0: 朋友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我觉得都还可以，还是嗯，
0: 我好想把那个新鲜零食那个赛道给花哥分享，
1: 很适合他吗？花哥最近减肥减得不得了，所以说他应该
0: 还是
1: 比较忌口，那也没有，但是应该是忌口比较厉害，
0: 不存在，不存在的，嗯，哈。
1: 对，
0: 哎，朋友们，那个下班路上、回家路上想吃点啥子的，可以来我们节目分享哈。我们的是现是023475203050，还有抖音上去搜索将军和美。
1: 嗯，
0: 哎，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等到大家，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到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仔细听，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5G 网络已经到来。

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也

0: 来，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 M98.7 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儿，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

0: 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些开学早餐。
1: 嗯，开学早餐
0: 最近好多朋友都是升级了的哈、嗯、比如说从幼儿园到
1: 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
0: 就是反正一波又一波哈。哎，但是那个可能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到大学的朋友还好的，就是
1: 还好是
0: 就是因为大家都玩儿都大一点了哈，就觉得独立一些了哈。特别那种幼儿园到小学的，很多家长不适应，他说幼儿园有早餐，小学没得早餐的了哈。好多朋友都问我、哈，哎呀，你家娃儿开学早餐给他弄点啥子吃的哟？
1: 那确实也是个问题哦。
0: 哦，那确实是个问题哦。我身边就是那么多年，好多朋友，包括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啊，就是有那种一年365天早餐不重样的家长，仍然在坚持的家长，
1: 太厉害了吧！
0: 我看到起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儿，
1: 我的天哪，我
0: 很优秀。
1: 365天天天起来吃早饭，那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哇，还你莫说煮，
0: 都是自己吃个早餐，都是经常都是应付，
1: 根本就吃不到啥子。说实话，我连早上喝杯豆浆我都觉得还不容易了。
0: 都是如果是自己有那种习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也是这种哈，也不想做。
1: 因为娃儿看到你家长，因为他本来都是按照你来为目标，以你为榜样，
0: 好嘛。
1: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在说，娃儿越小，家长越重要啊。
0: 好嘛，那样子来的哈，
1: 是的，
0: 然后确实，真的开学季，特别是才开始兵荒马乱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手忙脚乱的哈，找不到头，到底几点起来做早餐合适？好多时间出门哈，那些都要精准的拿得好，因为早上的时间那个宝贵哟，
1: 真的太宝贵了，早上的时间。
0: 对，好，然后好多家长说，我都煮点鸡蛋。牛奶哈，比较常见的，教室超市也备齐，都是比较快的、舒适的。
1: 对，我看他们早上很多人其实是预制菜偏多，或者是头天晚上做好了冰起来，蒸一下。
0: 哦，你说到头天晚上做那个事情，我也有段时间坚持了一阵。
1: 哪个样啊？
0: 就是
1: 坚持的效果哪个样？
0: 就是还是没得早晨起来煮那个要好吃些。
1: 早上起来煮要吃些。
0: 要新鲜一些。
1: 但是你要早上起码早起来半个小时哦。
0: 哦，
1: 是是
0: 对，早起半个小时
1: 应该是要的吧。
0: 对于习惯了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哈。这边有长期锻炼习惯的朋友那合适。我有个朋友，身边有个朋友，他早上5点起床，然后都出去锻炼一个小时，6点回家，然后再跟娃儿做早餐。整整6:30他娃儿就出门啊，差不多。
1: 我觉得还是辛苦了，现在有娃儿之后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
1: 我现在还蛮爱小孩的，然后我其实每天有点恐惧生小孩那个事情。
0: 是不是因为身边的同事朋友
1: 都有、这种会有点纠结，说要不要还是生了小宝宝
0: 这个下个节目来讨论。
1: 但是啊，现在还是觉得当家长真的还是很辛苦，
0: 付出很多。首先那个事情，早餐那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大一头啊。你像特别进入正规以后，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你出了那个幼儿前嘛，大部分时间都是你陪伴他的12年的童年嘛，就是有早餐的那个时间你要跟他煮早餐。早餐的那个时间是指正正的是体现你有多爱的那种体现嘛，我付出有多少嘛。其实晚上都还好，你会发现晚上都还好，晚上又不都是比如说有些中学啊都是在学校吃啊来回来，都是晚自习过后都是简单的说有些聊一下天，都算是比较好的了。早餐呢就是说纯付出，
1: 对，
0: 基本上早上聊不了浪天儿。
1: 基本上是给他煮好他吃完都不行。
0: 你想早上都是纯付出，晚上你跟娃儿聊天的还有点回应，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没人有空理你的是这样。
0: 对，那早餐还要做点啥子好吃的？
1: 早餐。
0: 像我觉得，比方说中式的、西式的，大家都可以结合一下。
1: 中式和西式、
0: 啊。都可以结合一下。
1: 馒头加三明治。
0: 对啊，像比如说把馒头烤成三明治嘛，那种家长很用心的。
1: 烤一下，然后往里头加点肉。
0: 我原来也曾经买过那种很乖的那些盘盘，就是比如说把一个饭团儿啊，就是做成，就是它有那种卡通的熊的形状啊。我也买过那种盘盘的。就是多煮几会儿，好像都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简单的煮个那个就是汤饭。

0: 冬天家外
1: 啊，我很爱吃汤饭，记得
0: 冬天
1: 我妈也喜欢那个煮。
0: 冬天家我喜欢跟娃儿弄汤饭，蔬菜呀、肉啊哈啦，感觉啥都弄在里头，而且早晨起来吃起觉得很热乎儿。
1: 嗯，暖和嘛，又暖胃、
0: 哎。而且汤饭也可以头天都煮好，第二天早晨都把它热起都行了。
1: 嗯
0: 嗯，好，然后但是你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把一些下一个新鲜的鸡蛋进去，好那个火腿肠、玉米肠之类的。
1: 嗯，
0: 好，摆一个很好看的拼盘。哎，我觉得也可以。
1: 嗯
0: 啊，汤饭冬天我想吃。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三明治、好，然后还是包括那个鸡排、牛排，好，意大利面那种西式的，那些家里面可以算是预制品嘛，算是哈，对吧？都是一个加工一个形式，对吧？
1: 对，
0: 好，能够买新鲜的牛排的那种也可以，然后早上现煎，其实也是半成品，好，那种也方便。还有烤面包，面包会不会大家现在我们国内好像面包都直接吃的比较多，再加热再烤一道的可能都算少。再加鸡蛋能够加起，但是三明治如果你能够有新的朋友多加几层啊，蔬菜呀、水果呀都加进去，那生菜呀那些都加进去，那也是可以的，选择的也是可以的哈。还有我想到起那几天我吃的早餐里头还有啥子？哦，玉米，
1: 啊，玉米
0: 包裹也必不可少，那可以，那个也可以哈。
1: 我也觉得还是。
0: 也可以，还有就是头天可以提前煮好的，头天晚上我想到最多的都是啥子？各种各样的粥，对不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粥，各式各样的粥，可以每天都熬不一样的。哎，对哈，但是你粥不可能每天每一周五天上学嘛，你不可能每天
1: 熬个两三天，我觉得差不多。每一天熬还
0: 是对，你可以换一下，换一个。还有就是那个牛腩，还有就是麦片儿，麦片儿是最方便的。
1: 麦片吗？啊，但是我一直都不爱吃麦片。
0: 不爱吃，
1: 我很不喜欢吃麦片。
0: 但是麦片吃啥子的还好，
1: 因为它饱腹感很强。
0: 还有大人也适合吃啊，纤维素也挺好的。还有牛奶、燕麦、水果杯，再加上水果进去，水果口感会好一些。
1: 是的。
0: 还有啥子？蛋花汤啊那些，有没有尝试？紫菜蛋花汤早晨。其实那个也方便，
1: 紫菜蛋花汤早上喝吗？哎，我还没有，我一般是当下饭，
0: 就是蛋的形式，我觉得都可以组成很多。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鸡蛋，我都是万能，那点是很好的。
1: 很好的。
0: 对对对，还包括都是那个番茄鸡蛋，都是那个疙瘩汤。就是尝试一些东北风味那种感觉，也行。
1: 是的。
0: 还有那个煎饼儿，啊，有段时间我迷上了煎饼儿，在网上买很多那种都是所谓的那个半成品。然后鸡蛋打进去，然后再裹，烘起来，然后再卷，里头再卷火腿肠啊、生菜呀、那个小番茄啊那些。都可以，那些都可以做一个尝试哈。对，宝妈们，就是我们的亲爱的母亲们、爸爸们，哎，有没有家里面爸爸煮饭的？爸爸煮饭
1: 现在都会有，
0: 都
1: 还
0: 很多哈，都还是要管。我觉得那个，跟大家竖个大拇指哈。好，就是还有就是饺子、抄手儿，饺子又可以水饺儿，又可以蒸饺儿，又可以煎饺儿。
1: 对，
0: 就跟外面买的一样，
1: 方便。
0: 方便。
1: 对，
0: 我们家就是经常就是一包就是几百个。
1: 哦，那个多吗？没买，
0: 就老公自己包嘛，那个
1: 个人包的，
0: 对，个人包的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包，自己煮抄手儿，然后自己肉是很新鲜的，虽然说也放在冰箱里了，至少说那个肉自己包的还是算可以嘛，比外头纯买的那种，
1: 然后好一些，
0: 好一些哈，可以怎么样？就提供了很多思路了吧？
1: 是的，
0: 但我也不算那种哎，早餐黑那种。很敬业，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都是很用心的在经营那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叫经营。
1: 是那个没得点耐心，真的做不下来。
0: 对，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我前几天娃儿不乖，我都觉得很难，我
0: 不乖，
1: 第二天才做那件事，
0: 就是说把那个情绪头天先去掉，早晨仍然。好好的早早的起床该
1: 做
0: 早餐，
1: 仍然保留一些母爱。
0: 我觉得小九不会的，你一定你
1: 就会心软嘛，就是会心软。
0: 对，你一定会心软的，你一定会起来给他做的。
1: 有可能
0: 因为你想，你平时还是对生活是比较有追求的一个小伙伴了哈。你自己有这样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也不忍心自家小孩就是 哎吃的不好啊，睡的不好啊，各方面哪条件哪那些哈，力所能及，每个父母哈，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每个父母都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孩子一些东西付出、
1: 哎、
0: 我们这个传统还是这，
1: 我们还是愿意
0: 传统的那些东西还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年哈，我就是网上这么多什么一周不重样，一个月不重样，什么365天不重样的这种早餐店的文字出来了、嗯、慢慢都是矮，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小朋友们，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1: 嗯，
0: 虽然你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爱哈，
1: 嗯、
0: 但回过头来会想到起，哎，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哈，
1: 嗯，
0: 会觉得，嗯，有吃到爸爸妈妈味道还是很幸福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没有错。
0: 哎呀，突然间想到起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做早餐那个酸辣面儿。
1: 哦，酸辣面吗？
0: 将近都喊酸辣面，都是一个素面，然后都放素、
1: 哦、
0: 放海椒，
1: 素
0: 啊，最多鸡蛋、
1: 油、海椒应该是，
0: 最、多给你煎个荷包蛋，都算是，因为煎荷包蛋它还要费点时间
1: 啊、
0: 哦，下面还是快的，下面还是快的，酸辣面就是做吃的最多的早餐，都是早晨的。我小时候哈是酸辣面。
1: 酸辣面，让人有些没想到的。
0: 对，而且我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最喜欢给我做那个开水蛋，特别考试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吃啥子开水蛋？我不喜欢吃捆蛋噻，他一给我做捆蛋，我就经常拿到去，我都
1: 不想不愿意吃。
0: 就悄悄咪咪的
1: 走，
0: 考试休息。对，然后
1: 就
0: 是，而且两个。一道考试必须要给我做两个蛋，100分咯，要考100分咯。这个，关键是那个东西一直延续到，哎，一代又一代，你会发现，
1: 嗯，都是
0: 在早餐
1: 加上之后又会变成这样。
0: 对，特定的早餐。
1: 是的，是的。
0: 哎，而且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圈家长，就是他还。摆出那个100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摆出100分的形状，
1: 可以，
0: 就是其实看到这个100分的时候，如果考到的100分的娃儿还是很喜欢，觉得很新鲜哈、
1: 嗯。
0: 如果没有这种压，会不会给孩子形成这种压力？
1: 嗯 ，maybe， 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娃儿还是有些很抗压，
0: 抗压哈。
1: 看你们娃儿，主要是看你们娃儿抗不抗压，我觉得。
0: 好，哎，那个一周的菜单，朋友们哈，哎，现在网上帖子很多了，你可以反正在网上自己找，我们给你摆是摆不完的。
1: 是的。
0: 好，但是最近还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蒸蛋花呀，嫩的好吃还是老的好吃？
1: 蒸鸡蛋吗？
0: 哎，蒸鸡蛋。
1: 有人喜欢吃老的吗？
0: 有，我真的身边有人喜欢吃老的。
1: 震撼，震撼手法。
0: 好多都喜欢吃嫩的人、但是我不管你老和嫩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蛋花，我都说哪种最好吃，配上最后要淋上酱油，还有猪，最后出锅的时候猪油，再加点麻油，最后再葱花。
1: 哇，
0: 如果有白芝麻的再下点白芝麻，
1: 听起来还是不错。
0: 对，然后如果有鱼油的朋友，我曾经试过鱼蛋儿
1: 鱼油、
0: 加进去，
1: 那个吗？感觉
0: 我觉得很特别，很好吃。
1: 主要是你觉得吃了鱼油之后，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吃鱼油到底有没得用
0: 啊。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哪种保健品给娃儿吃的哪种鱼油嘛、
1: 对，
0: 会有的家长把一颗一颗的鱼油把它小孩不能直接吞的情况下，他把它下在那个蛋花里头。
1: 嗯，
0: 对，我有段时间也能够搞过。
1: OK，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然后包括啥子冰冰那些都要稍微复杂一点啊。煎啥子冰儿啊，哎，其实也还好。蔬菜鸡蛋冰儿，切点蔬菜。快还是快，
1: 是
0: 怎么样？好，还有虾仁儿，还有所谓的啥子胡萝卜儿，那些，熬个汤，皮蛋瘦肉粥啊，那些，
1: 很
0: 经典，很经典，很好吃。所以那个早餐开学季，大家千万不要糊弄哦。哎，慢慢的都是爱，
1: 要吃好哈。
0: 都是早上那个时间是纯付出的时间，晚上还有点回馈。
1: 是
0: 双向的哈，一个单向的时间，一个双向的时间。会不会？
1: 可以，
0: 可以哈，开学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安排起啊。至于说还想听我们
1: 聊点啥子，
0: 聊点啥子，朋友，大家可以在江青红梅微信公众号嘛，后台私信阿特眼里面或者金金味儿，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可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我们都随时等着大家哈，
1: 聊一会儿，聊一会儿。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间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大家好。谢谢。

去。

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因为客服不在服务时间就跑空。在查询一些规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江津运动员在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勇夺两枚金牌。在今年的8月23号到30号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日本举办，其中举重项目的比赛在8月26号到27号进行，两名江津籍的运动员跟随我们的国家队出征赛场，勇夺我们的两枚金牌。该赛事以有意进步未来的理念，由中日韩三国每年轮流承办，共设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橄榄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软式网球、举重等11个竞赛大项，是中日韩三国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两名江津健儿大放异彩，徐俊豪抓举130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是296公斤，拿下了男子75公斤级的金牌。龚泽湘抓举95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215公斤，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金牌。那么在这里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俊豪的成长履历啊。徐俊豪是09年出生的，咱们江津柏林镇人，小学就读于傅家小学和四牌坊的尚荣小学，初中在田家炳中学，高中也是在田家炳中学。在2021年的9月，从傅家小学输送至江津体校举重队训练，2022年的7月，输送至重庆市举重队。他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赛事的佳绩，比如说在06年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抓举第一名。2026年的全国 U 系列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15到17组的挺举的也是同样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他在这个男子75公斤级15到17岁组的总成绩也是排名第一名。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男子75公斤级抓举获得了第四名。2026年的中日韩青少年举重比赛当中呢，75公斤级就获得了我们这次的第一名啊！在这里祝贺我们的这位同学啊，祝贺我们的徐俊豪。另外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龚泽湘的成长的履历啊，龚泽湘是我们的四面山人啊，09年9月出生，小学在凤场学校四牌坊尚荣小学，然后初中就读于田家炳中学，高中同样也就读于田家炳中学。在18年2月的时候，从凤场学校输送至江津体校的举重队，2021年的5月输送至重庆专业的举重队。我们的这个龚同学获得的奖项就是更多了啊，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抓举就获得了全国的 U 系列的第一名，还有挺举也是第一名啊。另外他的总成绩也是15到17岁组76公斤级的总成绩的第一名，非常的了得啊。另外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76公斤抓举的第五名，然后是76公斤级的挺举的第三名，总成绩排名第四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 U 系列冠军赛76公斤级抓举第一名，挺举第一名，总成绩也是第一名。在2025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全国15届的预赛当中，总成绩是第12名。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77公斤级抓举是第8名。那么在这次的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中，他获得了77公斤级的第一名。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祝贺我们的龚泽湘同学啊，两位优秀的咱们江津的这个运动员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重庆啊
为我们江军争得了荣誉，争得了光彩，祝贺他们。

好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征稿启示啊，这摄影作品的征稿启示，奖励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鹤山平白鹿生态摄影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摄影党们集合了，江津先锋镇的鹤山平喊你来拍照喽！白鹿时节是生态绝美，鹤山平白鹿生态摄影火热在报名当中啊。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诚意也非常的满，现金大奖等你来拿，有惊喜的代金券礼盒拿到大家的手软。在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呢，时间不等人，报名截止是9月3号的晚上的23:59，别犹豫，带上您的装备，定格最美的鹤山平啊。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啊，就是这两天哈，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了啊！喜欢拍照的朋友赶紧去拍照啊！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先锋镇人民政府啊进行指导，主办单位是重庆鹤山平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江津乡村人才创业学院鹤山平院区啊进行一个主办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可以进行这个图片组、视频组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各限20人。另外的报名的链接可以登录咱们江津文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赶紧，需要报名的朋友们，我们的等着大家一起为鹤山平留下最美的风景。好了，除了我们的鹤山平等着大家去拍照以外，我们还在寻找四平镇的这个最强智囊团啊！我们的亲爱的四平镇的父老乡亲、旅居在此的新四平人们，以及关心支持四平发展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回望过去呢，四平镇是锚定创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打造了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的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在文旅融合、康养产业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这里，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康养的步道也修到了家门口，四平清凉境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气儿也越来越旺，这些变化都凝聚着每一位四平人的汗水与智慧。展望未来，四平镇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2026年将继续朝着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的目标奋进。那么如何让四平的康养旅居产业更具特色，如何让村庄更美、更宜居宜业，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更鼓、日子更有奔头呢？这是镇党委政府始终在思考的头等大事。那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平是大家的四平，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您的金点子。无论是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还是基层治理，最有发言权的正是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或每年如约而至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的每一位四平人。在此呢，四平镇人民政府面向所有关心四平、热爱四平、建设四平的朋友们，公开征集关于四平镇下一步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围绕哪些方面来建言献策呢？您的心声就是四平努力的方向，结合四平镇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希望听到大家关于下方面的一些真知灼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关于康养加文旅融合，如何利用好我们高达97%的这样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和重庆第一双胞胎村独有的这样的一个 IP 呢？现有的四平清凉季等活动如何创新升级呢？以及吸引更多人来避暑度假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民宿集群、复兴农产品

机制，让大家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优美生活环境呢？这些都可以大家积极的建言献策，为大家提出，等着大家提出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啊。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说道路交通、人行步道、停车场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新建或者改造，供水供电、排水排污、垃圾收运设施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我们的康养步道啊、公共厕所、路灯照明、健身器材的配套需要哪些完善，通信网络、快递物流等基础设施如何进一步的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家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生福祉与基层的治理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大家来给大家提供好的金点子。比如说您身边最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挥乡村夜校平台的作用，对于增加本地就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您又有着什么好的建议呢？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随时欢迎大家提出，不限以上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的这些范围。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点击咱们将军文旅和将军荣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推文啊，推文可以识别里边的二维码，它有一个征集页面，点点手指，动动手指，提交您的金点子。四平的未来由大家来参与，无论您是老四平人，还是被这片青山绿水吸引而来的新四平人，让大家携手并肩，把家乡建设成为令大家自豪、令游客向往的康养度假胜地。

好了，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回到咱们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来为大家先公布一个招聘的信息啊，江津有两家企业招聘，9月1号到2号呢，咱们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两则招聘的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啊，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我们简称重庆科马，成立于2011年的8月，是坐落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注册资金518万元，公司占地面积有5万平方米，距江津城区18公里，距洛黄火车南站3公里，距重庆绕城高速4公里，交通非常的便利啊。重庆科马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内燃机通用机械零部件、发电机组、水泵清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是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年产销量是达到了100万台，年产值近10亿元。重庆科马经过10多年的辛勤的耕耘，已经发展成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通用内燃机综合优质服务商。近年来更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呢，啊，跻身于行业的前列。他们的很多品牌，比如说花冠、亚马龙，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品牌。这次他们招聘的岗位啊，有很多啊，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要招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工，操作工啊是要12人，我们的机加操作工月薪是5000到9000元，年龄是50岁以下，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服从安排，他们是五险的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另外清洗工6名，每个月的月薪是5000到7000元，55岁以下，学历不限啊。刚才的那个操作工也是学历不限。压助工5个5位啊，8000到12000的月薪，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的。另外他们的成本会计需要2名，嗯，月薪是5000到6000元，25到45岁，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制造行业成本会计的经验优先。另外还有设备维修2名，月薪5000+，啊，要求25到50岁，这个学历也不限。模具工是2位，月薪6000到1万元，年龄要求55岁以下，学历也是不限啊，也是要求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另外他们的普通工人是需要5位，月薪是5000到8000元，相关要求是年龄22到35岁，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嗯，吃苦耐劳，有电子厂的经验，工作啊，工作经验优先。另外搬运工需要1名，月薪是4000到4200元，56岁以下，学历不限。装配工5名，4000到7000元的月薪，他们的相关要求是要求22到45岁，学历也不限。另外他们的还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公布一下，他们有餐补，还提供宿舍、水电、平摊、五险，还有节假日的福利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厚啊，这个福利。另外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个严老师的电话，1992361-8170，1992361-8170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科马工贸有限公司。还是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些搬运啊、工人啊这些朋友，找这个公司绝对靠谱啊，而且是在我们江津融媒上进行一个刊发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启事，是非常正规的。
好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家公司，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他们的企业成立于1983年，群光集团为台湾的上市企业，在全球设有多家的分支机构，涵盖了中国大陆、美国加州、德国汉堡及英国等地。群光电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系群光集团下沃爱商独资企业，总公司成立于90年，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6月落户于咱们江津区啊双福新区，总投资额达到了28亿元，占地是1200亩，现有员工是2000余人。他们的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系列的产品，拥有行业领先的生产设备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配备计算机测试系统及数条全自动的 SMT 产线。公司客户是涵盖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有很多的这个知名品牌 ACER 啊，还有大家熟知的这个 Sony 啊等世界品牌，他们要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啊。另外他们的招聘岗位的要求是招一位保安，月薪还挺高啊，6000到6500元，但是要求是20到30岁，高中以上的学历，最好是退役军人啊，能够适应倒班排班的条件。

调休，另外还招三名的设备技术员，月薪是3500到4500、年龄是20到35岁，学历是大专以上啊。机电一体化机械相关专业能适应这个倒班，应届生也可以的啊。20到35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三名，他们的福利是包食宿，缴纳五险一金啊，还有一金啊，提供带薪年假。联系人梁女士，大家记一个电话：159-2258-1697，159-2258-1697。如果想找保安工作或者设备技术员相关工作的朋友，不妨可以联系我们的梁女士。这个就是群光电能科技重启有限公司的招聘公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部分，我们一起来欣赏美文。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委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青红砖的房，加壁墙的家，煤球炉的烟，上百年的树，都挤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酱油铺、小酒馆、日杂店、草药摊也紧挨着。拉货的架架车，贩子的叫卖声，磨剪子的、菜刀的声音，塞满了巷子的咔咔角角。从早到晚，巷子里的碎碎念此起彼伏，既热闹又烦躁，日复一日。巷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老病死，无不包含在碎碎念中，有啰里啰嗦，有杂七杂八，有空穴来风，有道听途说。碎碎念带着烟火气息，带着市井味道，带着草根印记。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偏东雨倾盆而下。秦伯伯家的屋瓦高处、矮处，黄婆婆家的油毛毡屋棚，雨水直冲棚顶。黄婆婆家自然招架不住，吃了大雨的亏。雨停了，加烟了，黄婆婆气不打

一处来，对着秦婆婆家的瓦念个不停。还没等黄婆婆发泄个痛快，只见秦婆婆扛着木梯，提着一卷油毛毡，二话不说的就爬上了黄婆婆家的棚顶。这下让黄婆婆不好意思起来，转身进屋冲了杯蜜糖水递过去，算是赔个不是。秦婆婆接过蜜糖水，笑笑说，指着棚顶，稳当啊，再也不会漏雨了。不几天，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是谁下棋时犯了落子无悔的约定俗成，相互念叨着啊，争得不可开交。这下轮到黄婆婆出马了，她把棋盘一收，拉着两人就往自家走，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老白干，佯装生气地说，操噻操噻，呼了几去操，弄得老头啊面面相觑，挺不好意思，立马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都说自己是一张臭嘴，要改掉念叨的毛病，和好如初。我父亲不善家务，炒菜都不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得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地把话题引向了母亲的厨艺，夸母亲鸡水糊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收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鸡水糊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不过清贫的项目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把陈三婶下鸡蛋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个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念叨，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得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的面前赔礼道歉，气得发紫的脸堂把水娃吓得是眼睛水长流，哭声泣泣。陈三婶忙着拦住邱二哥说，哎呀，娃儿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娃妈的娃造孽。说完转身进屋拿几个鸡蛋送给邱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快快快，回去给娃煮几个荷包蛋补补。邱二哥接过鸡蛋，张着大嘴却一句话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干酒、桑葚酒等等，再加上水煮盐花生，浇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当碗。一桌子酒友礼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脸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的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做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再给我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画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观赏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从不拖欠酒钱。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代替。
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

老爷子打完友唱完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好，谁家打酱油称豆瓣买麸醋，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谁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儿，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啊，穷帮穷大家都过得笑笑呵呵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好的，以上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巷子里的碎碎念》。我们的李强老师啊，不仅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好，经常刊发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和我们的这个曲艺的作品。这一篇《巷子里的碎碎念》似乎把我们带到了小时候住在这个院子里甚至是巷子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也勾起了我们的很多的回忆。确实啊，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互相往来门挨着门啊，都像一家人似的，虽然难免有些磕碰，但是关键时刻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衬。我们也非常怀念那时候的邻里互助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怀念汲取我们儿时的这样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养分，让我们欣赏到更多的美文和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8: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7: 这还了得？
8: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的大开眼界。
7: 哎，网上怎么说？

0: 的呀？
1: 你看啊，网上有一个截图，这可能是一个群
0: 哦。
1: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0: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1: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0: 我，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
1: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0: 写的什么？
1: 他写的是
0: 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
1: 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呀。
0: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记呀？
1: 他自己表示说，我忘记自己写过这句话了，关键是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这秘籍有些没推出去，但我确实是拿到工作先把不必要的工作给他挪移出去。
0: 哎，对此啊，这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1: 怎么了？
0: 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默默啊又来了，他说你领导也是打工人，他也会赞同的。
1: 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让别的同事把这个笔记本转交给你吗？
0: 为什么？
1: 就是代表，哎，这话我看见了，我又没看见，我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呢可能也会默默的支持你的这种密集的行动和行为。你看别的同事给你送回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0: 哎呀，
1: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对着我的工位眨巴眨巴眼。
0: 还眨巴眨巴眼，哎，对暗号呢。
1: 对，
0: 还有烘干机，他说了，你还真写秘籍啊，关键这几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1: 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0: 对，
1: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秘籍，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0: 哎，管官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1: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0: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哎，甩工作。
1: 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0: 领导这么做对呀，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1: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0: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1: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0: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1: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0: 哎，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1: 哦，对啊，老师的领导。
0: 对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1: 明白了。
0: 他说呀，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1: 那他得很生气吧。
0: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1: 嗯，
0: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
1: 嗯，
0: 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1: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0: 心胸开阔呀。
1: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0: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布鲁喵布鲁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已收到，大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1: 我也没这觉悟
0: 啊，
1: 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0: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1: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0: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吧。
1: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啊，
1: 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0: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1: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0: 哎，滴滴滴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1: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
0: 哎，
1: 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0: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1: 哎呦，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

0: 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1: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啊。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1: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0: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1: 很辛苦，
0: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1: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0: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1: 是
0: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的也挺广。
1: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0: 哦，是吗？
1: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0: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1: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0: 嗯，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3: 工作时长，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3: 什么概念？
2: 就是如果按照1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3: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2: 10点
3: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2: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3: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2: 对。
3: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七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2: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3: 哦，对对对，
2: 对吧？
3: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2: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3: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3: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 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2: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3: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2: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3: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三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2226个小时。排名第二位的是哥斯达黎加，年工作时间是2149个小时。排名第三位的是智利，工作时间年啊是1963个小时。
2: 我跟你讲，它这个排名啊，它不是很全，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排名当中有的排前三的。
3: 对，这个排名列表当中也没有咱们国家哈。
2: 哎，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是什么呢？有点出乎意外啊，就是最会装忙的上班族也是来自于印度。
3: 装忙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理解吧，就是在表演式的忙。
2: 哎，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43%。
3: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吧。你看，
2: 一多半的时间就是可能都在装着忙。
3: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为了少工作，这印度人呢是硬生生的花一半的时间去表演工作，实在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2: 哎，但不管怎么样啊，在亚洲加班时间越

0: 越来越长已经是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东亚的卷王代表是谁呀？韩国呀。
1: 啊，怎么是他呢？
0: 你看他凭借着1901个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排位第四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政府呢曾经是修订过一份劳动基准法。
0: 哎，怎么说的？
1: 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长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
0: 就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是吧？
1: 是是是，但是在后来就是在那个年度的3月份，这法规又改回来了
0: 啊，
1: 把52个小时又延长到了69个小时，比原来还过分呢。
0: 这发生了什么呀？是不是当时改完之后发现哎呦不行，这事儿推不动。
1: 对，比改革之前硬生生的多了一个小时。他不是推不动，是肯定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0: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是想延长一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这么硬生生的延长好像不太行，
1: 所以他就迂回。
0: 对，他先调回52，人们高兴了一下子，然后说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好像不太行，我们还调回去吧。
1: 为了这个配合国家生产力的标准，
0: 哎，
1: 是吧？
0: 调回去之后，哎，悄没声的、悄咪咪的调成了69小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似的。
1: 哎，好像和原来差不多一样。
0: 哎，
1: 你要知道，打工人对于一分钟一小时那敏感度多高啊！而且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集中时间完成工作，以便拥有长期休假，顺便提高一下生育率。
0: 这科学吗？
1: 完全就是一种打着为你好而制定的政策。对对对，但是很多韩国人啊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看本来限制52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实际工作超过69个小时了。那现在官方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限制到了69个小时，你说说这还得了？
0: 你看啊，这一天就24小时，对吧？
1: 嗯，
0: 就算是在韩国，它也不会是25个小时。这韩国人呢，却要工作14个小时，难怪他们格外珍惜属于自己的剩下的那10个小时啊！
1: 要不在韩国，人家喝到凌晨，聊到通宵，学到半夜，嗨到天亮，那几乎是每个韩国人的必备素养。
0: 那这种反人类的作息啊，难怪韩国人自己都承认血液里流淌着是冰美式。
1: 哎，但我真的想说一个问题，哎，就韩国人他熬夜熬这么狠，他皮肤怎么保养那么好的？
0: 但是
1: 可能是来自于化妆品的原因吧。
0: 我不知道你去韩国的便利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便利店随手都可以买到保健品。
1: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得最猛的一群人。
0: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呐，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1: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0: 嗯，
1: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0: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1: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0: 阳光沙滩美女比基尼，
1: 阳光巴迪亚哒哒热拉拉，
0: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对吧？
1: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0: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1: 嗯，
0: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1: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啊。
1: 啊，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 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
0: 嗯，
1: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0: 加个班，
1: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

0: 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0: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一百年都降解不了。
0: 哎，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1: 少一点一次性，多一份可持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1-800-4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2: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0: 对呀，跳跳，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2: 哦，
0: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2: 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2: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0: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2: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0: 哎，对，
2: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0: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2: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0: 对，
2: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0: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2: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0: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
2: 嗯，
0: 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
2: 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0: 对呀、啊，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2: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哎，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没条理，没逻
2: 辑，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0: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2: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
0: 嗯，
2: 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
0: 嗯，
2: 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两个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
0: 哦、
2: 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
0: 嗯，
2: 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0: 他发现了是吧？
2: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
0: 嗯，
2: 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
0: 啊、
2: 嗯，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
0: 嗯，
2: 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了？
0: 了，
2: 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哎呀，
2: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嗯、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
0: 啊、
2: 嗯，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这、是、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嗯、大概一个半小时了。 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

0: 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
1: 嗯、
0: 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
1: 嗯、
0: 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1: 对，
0: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1: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遛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0: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嗯，还有一种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0: 啊，
1: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0: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1: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0: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1: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0: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1: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
0: 嗯、
1: 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0: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1: 嗯，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
1: 嗯，
0: 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
1: 哎呦，
0: 能够帮助他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
0: 嗯、
1: 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哎，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
1: 嗯、
0: 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
1: 哎、
0: 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嗯、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1: 当然了，
0: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儿，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1: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啊，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0: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甜甜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2: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3: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2: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是的，
2: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2: 哎，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因为他卷王
3: 啊，特别卷。
2: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

0: 业的，然后又是码农，学计算机的，每一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1: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0: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就好像自己被淘汰。那久而久之，他的心里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1: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0: 哇，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0: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骂神。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1: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一躺，
0: 对，
1: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0: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1: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呀？
0: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1: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0: 是的，没毛病。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0: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1: 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
0: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的。
1: 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1: 是，
0: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0: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1: 啥呀？
0: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程序，就直接会给它列出来，
1: 工作列表。
0: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1: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 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0: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1: 对，
0: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

0: 啊，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1: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0: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1: 对，
0: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1: 嗯，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都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0: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1: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0: 对，另外就是学会去及时的复盘，给我们的事件制定好优先级之后啊，就先做哪件事儿，后做哪件事儿，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安排，然后定期的要去进行复盘，比如说你汇总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问题，完成的怎么样啊，下周有哪些计划呀，复盘一下具体的收获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日常可持续的方法。
1: 而且时间一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找到规律了，有了规律以后，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0: 是的，其实提高效率倒不是为了变成卷王，像卷卷一样，提高效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修整，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可以毫无压力。
1: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喽，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他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他再也不想做小妹了。

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李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30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1-2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

0: 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搭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就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

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2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架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

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盒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五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叶小荷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

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三成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九五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他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沙岭的粗粒肌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了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帝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他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他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新语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风穗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 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五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

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3: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4: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5: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6: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7: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8: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9: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

0: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1: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2: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3: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2: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4: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啊，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5: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2: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6: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2: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8: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9: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2: 15/5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

0: 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务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5: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6: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8: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7: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

0: 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

0: 统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

0: 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14: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懂我。
15: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10: 说时意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中真地主，一根杆棒显雄豪。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 时间是来到了1990年，咱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无所适从》。
15: 朋友们，
16: 好，我们
15: 下面我们戏剧队配合一个节目，
16: 下面
15: 想健康长寿吗？
16: 朋友，
15: 你想青春永驻吗？这位老大爷，你想茁壮成长吗？这位老奶奶，你想再次成为祖国的花骨朵吗？请订阅我们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17: 活得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啊？不是，同志们，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15: 哎呦，真的呀，
17: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的。
15: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17: 这变化太大了，
15: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17: 朋友们
15: 啊，
17: 实事求是的讲啊，
15: 啊，
17: 红队的这个活得倍儿长可了不得。
15: 哎呦，不能那么说，
17: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15: 对，
17: 这么说吧，
15: 啊，
17: 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6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呢。
15: 现在呢，
17: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得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15: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
17: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
15: 啊，
17: 就说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15: 这不是我的话，
17: 谁的话？
15: 伏尔泰的名言。
17: 卖什么的？
15: 怎么卖什么呢？
17: 啊，
15: 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17: 其实我不是不信。
15: 对呀，
17: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5: 这不挺好的吗？
17: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15: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
17: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通栏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15: 第二期你也看了
17: 啊？这怎么解释啊？
15: 这个很好
17: 啊，
15: 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17: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15: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17: 谁的话？
15: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17: 谁呀？
15: 鸠山。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动，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
17: 活1000年那是王八，那是。
15: 千年王八万年龟嘛，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
17: 为什么
15: 一动不动？
17: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15: 那当然了。黄队的讲话非常粗鲁，
17: 你别跟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照干净我都不姓赵。
15: 我告诉你，
17: 哎，我姓什么来？
15: 你姓冯。
17: 对，我姓冯。
15: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17: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
15: 对对，
17: 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15: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17: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
15: 你得坚持。
17: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6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15: 跟这小腾这挺好玩的。
17: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15: 你瘦我胖
17: 啊，
15: 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都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没有
17: 啊？
15: 对的，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17: 你才骆驼呢，
15: 对不对？
17: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增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啊，同志们，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2斤人参呢，吃的我夜里2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挨人去喊：“来人呐，狼来了！”那球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了。哎呀， 烧得我脑袋这个热热。

0: 饿得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得快了我。
1: 啊，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请买冯巩牌热得快。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为您带来一段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咱们来共同欣赏。
6: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赵匡胤当主闯关西。赵匡胤那是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五个人没有事干，就执着翻山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五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匡胤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什么事？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柴世宗闻听把眼瞪，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三把伞，咱们一共卖了三七两吊衣，五个人得饭两大，一顿饭吃得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着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赵匡胤问定把眼瞪，可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鱼龙没盘飞，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我让赌博场的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顿去。赵匡胤的活说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十三，慢着，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进见忙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十三，咱们结拜不是用意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吃饿你就说，不能吃饿别讲。能吃饿怎么吃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咱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柴世宗闻听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步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行到了古庙里，柴世宗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拾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老婆，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信，写。廖光义问定何哥，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问定一瞪眼，我这老五挨饿才不去了。 谁叫你先写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迟的石头。

0: 八块，店里掌柜的管饭呢，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是不是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薄饼你写什么，写完了贴上咱去吃饭，吃了饭咱去走，不问咱要钱没事儿，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就得赔，他要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店房咱就走，明白了吗？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子放个发烧，你饿着发烧啊，是怎么着？那人家不一定赔啊，别管赔不赔，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好，苗光义闻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批，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命他挖了一把烂紫泥，把紫泥干什么？没有浆子贴，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的我就提。郑银说，哥，每天推车都是你，
1: 是
0: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沉我推得动吗？你自个儿后边架着吧，就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司机手里有兵刃，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五身上有件大褂子，在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着，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赵匡胤真像保镖的，苗光义后边扛如涛，他是拽了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的。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这东西街看不得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猪排店，啪楞，门口一杆兴光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踩着小车子绕三。我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姓黄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担保无惧新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小量倒有二百七，关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
1: 是
0: 别说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腰里没有钱，哪里不是贫民区？怎么有人就是插子猪的，不是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吕，姓吕我也不在乎。赵光义一撞没遭住，和郑子明杨子拉到长棚，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光义本车子上盖了一零四，这四位人八楼上，郑子明陈胜我那个真箱子，他把左盒拿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档里。兄弟哥，你们上楼吧，我在这儿了。嗯，好头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南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什么的？郑云说，看守货传手多，我在这里看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摸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看你东西了啊？他还看着，他不看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堂官一听怎么着？他看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有菜有事。好，这我们这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官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看东西，看东西啊！”嘿嘿嘿，正月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是？看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头一趟。”谁家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啊？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西路为民打听帮一帮，马家店的数第一，不是唐哥我说大话，关西路没有偷咱的，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俺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了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配。有一次打铁的木料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样，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俺掌柜的陪他一个大闺女。人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陪这个女人多漂亮，18了，硬他的大脸，拧细的腰，尖尖的颈链，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领走了你。哎，大哥子，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郑子明闻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哎，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八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哥，每天有钱你点饭，今天没钱我点心。陈世宗闹说慢的，连着吃嘛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陈世宗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1: 没钱不行。
0: 你就吃一看二眼观三的惊喜，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
1: 对呀。

0: 十九间好几十十八番大家知道的。对对对，
1: 小大官等了等了，马路上小心心地做了个揖，五一年吃这么久挑什么菜呀，你非不出来我办去。正跟你说，闲来无我二十五斤酒，不要花就要赶的也
0: 二十五斤酒
1: 啊，
0: 我这五位还给能喝呀，一个人五斤赶就受得了吗？
1: 五位呀，这二十五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没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赶酒。
0: 哦，是是。
1: 要菜不？喝就不吃菜吗？
0: 什么菜呀、啊？
1: 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盲人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你自然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不要废话，整猪整羊你来上俩
0: 来。俩
1: 啊，
0: 哎，
1: 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不行，大姐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针蘑运动烟、后头烟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串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是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啊？还要饭吗？吃饭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
0: 什么饭呢？
1: 多着了，那你说是吧？听着吧，每人每10斤定年肉，呸，
0: 五个人50斤
1: 啊。没人没600肉饺子，要5-6-3千。
0: 对了，
1: 这火烧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哪儿都打没没干饭，一兜小门煮稀的。
0: 呀，我操他！我为你一连最好家伙，真他妈吃了半年的，我老爷半年。
1: 不能就这么五个，大概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
0: 五位呀，能一共来了多少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
1: 一屋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
0: 就你们五位
1: 啊，哎，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还干个哈巴能吃的？你自饭做好端来来，三爷看看给银子。
0: 哦，是啊。
1: 小大哥喜的猛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哎呀，下了10点半个月，高高的打正听印子，他自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
2: 扫堂官下边喊一遍：厨房的老师捉了鸡，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不不愣愣把鱼宰，啪啪啦啦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把韭菜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酒来到，个个扒开水包皮喝。他们五个对他一口不顶顶，三斤喝得静静的，三斤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到，个个下了皮罩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卤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件吃了36，八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没人没吃了10斤病眼肉，吃了600肉饺子，火烧吃了200对，羊肉包子吃了9斤子，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出了出了喝稀的了。咱失踪单位怎么样了？哎，正跟你说，我这会觉得不得力了。哎，别吃了，
0: 都不让吃了。吃完饭干什么去？走啊！欠你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儿，我一看竟这转到10多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吴写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吴写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
1: 哎，要不赔，咱就给他打住单方，咱就走啊。
0: 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6成包，怎么回事？哎，一喝茶够7成，一撒药够8成，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哎，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咱是假生气。哎，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你要吃10成包啊？一喝茶11成，一撒药12成，一生气13成，一打架够14成，晚不到腰光挨揍，这人正好叫他算账。打
1: 对，堂官啊，算账来来。小堂官为你心欢喜，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先打55，又不量我兵10，给把厨房打一遍，这53两咱4粒。五位爷，这4粒银子让了吧？这53两给好的。哎，郑云道说你别让，奴在外给你6两买东西。
0: 好，谢谢，
1: 别谢了，没谢。
0: 没谢不谢？
1: 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谢了，没谢，没谢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路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
0: 是啊，
1: 郑子命酒在头里走，这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边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来不进长棚，吃陈子上拉开一灵戏，这么工头开三黄锁，胡爸爸打开响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盖，下狱的发

0: 还有海烟屁，
1: 大哥
0: 啊，
1: 咱找哪里去了？大
0: 哥怎么了？
1: 为什么住到海淀呢？
0: 啊，海淀
1: 光顾哪里咱吃饭，这里堵了好东西，吃不落散，像家伙关上王八蛋，箱子里井上的来事，把这宝贝给坏了
0: 啊。小汤馆问你这些话，上烟屁撒了下烟屁。
1: 我真倒霉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木来人要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
0: 嘿，大哥，大哥，你丢的什么？你丢的什么东西？跟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赔你。你掌柜还叫当了我了，没得我。
1: 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
0: 念念，
1: 小大哥，为警察我这我只想为点学武的
0: 啊。
1: 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咱学的这一趟不识字儿，念不下来，不识字儿。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行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钻上，
0: 钻上。
1: 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这个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
0: 啊，还躲着了。
1: 哎呦，晚上一走粉儿，然后这有的赔你们。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舌头都看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你少赔一样也不行，我愣不费多少声，我就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金尿银的金马驹，不金马驹能鹅金会尿银，滚了挂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挣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鱼肉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金包的。这些东西话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不行，大哥？
0: 他那一连就在这一家我配合，茶壶大的也
1: 差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比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这小大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呀、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
0: 朋友，大胡你上别处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
1: 张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的姓大屁呀、啊？俺也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的是叉子，什么叉子主？他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倌打了个嘴喷你。在堂倌一抻嘴一咧嘴，北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儿了，死了。那打死这个堂倌不要紧，拿一些堂倌多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苗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一声响，把郑云围到长风里。呀，郑云说：“大哥，快快点来，咱要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人，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桌里去。陈世宗拿过他的车间棍，赵匡胤、盘龙大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柄的趴在院里桌里去，到这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口亮起来，高着刀口一丈七，那走到今天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起，开开嘎嘎一声响，带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打溜，往后面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鬼车把子，嗷嗷的捉了鸡，嗷嗷的捉了鸡，完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高远军先生演唱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张潘和刘全淼来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哎，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烦恼呢？各位是不是感同身受？小刀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大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您看咱哥俩往台上一站，什么都没说，
4: 嗯。

0: 鼓两次掌了，
1: 哎，就是
0: 为什么呀？说明大家喜欢相声
1: 啊，喜欢。
0: 新的一年，新的一期相声大会，
1: 哎，最新的一期，
0: 我们哥俩借助这个平台，
1: 哎，
0: 我们哥俩还是第一个上呢，
1: 哎，对，同一个节目，
0: 第一个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您是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好，都幸福，
1: 都幸福，
0: 您幸福，
1: 幸福，
0: 您幸福，
1: 也幸福，
0: 您幸福，
1: 也幸福，
0: 您幸福，
1: 幸福，
0: 你看多幸福！
1: 你等会儿，不，你等会儿吧，我逮谁祝谁幸福啊？
0: 哎，这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
1: 我不了解。
0: 最近我对幸福有新的定义，
1: 新的认识。
0: 对，
1: 你让你说说有什么新的认识？
0: 我问你，你知道这个幸福，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
1: 这还真问住了，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们。
0: 打小最幸福，
1: 从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没有压力，
1: 是啊，
0: 无忧无虑，最快乐，最幸福。
1: 那这，
0: 你就拿现在这孩子来说吧，现在这孩子生下来就过节，
1: 是吗？
0: 生下来过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
0: 对吧？
1: 对啊，
0: 过两年长大了，青年节。
1: 五四青年节，
0: 再过两年，结婚生孩子了，
1: 这过什么节？
0: 父亲节呀、
1: 六月份里的节日。
0: 再过两年
1: 过什么节？
0: 清明节。
1: 清，这人生在您嘴里太短暂了。
0: 这孩子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
1: 哪两个字？
0: 利索，
1: 利索。对，光剩下利索了，
0: 一个字也行。
1: 哦，还有一个字，唰。谁的人生刷刷的呀？
0: 你看，别站着，是上篮了。
1: 哎，不，你甭着，我问你，那也是一天一天活过来。
0: 我告诉你，说明孩子幸福，
1: 这就幸福，
0: 对不对？幸福有很多的定义。现在孩子幸福，咱们小时候跟他们幸福的都不一样，
1: 有区别，
0: 不一样。
1: 举个例子行吗？
0: 比方说吧，咱们小时候玩，跟现在孩子玩，这都不一样，
1: 有区别了。
0: 咱们小时候玩什么呀？
1: 玩什么？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斗蛐蛐。
1: 斗蛐蛐啊，
0: 最爱斗蛐蛐，
1: 是吧？
0: 哎，蛐蛐放手心上，
1: 还颠倒。
0: 哎，
1: 为什么呀？
0: 促进一下这个蛐蛐的肾上腺素。
1: 这蛐蛐有肾上腺素、
0: 你就颠倒一会儿，好好咬啊。
1: 啊，
0: 这边颠倒，那边跟那斗蛐蛐的说话，
1: 还得聊。
0: 哎，您那个蛐蛐有医保吗？
1: 哎，谁给蛐蛐上医保啊？
0: 就我得赶紧上一个啊。就是说看您那蛐蛐连层要白。
1: 这么厉害，
0: 铁青铁青，脸都黑了。
1: 哇，
0: 真的，别不服气，
1: 怎么着？
0: 上眼看看咱这个，我蛐蛐呢？
1: 哎，你小点劲儿不行吗？
0: 别不服气。
1: 行了行了，
0: 弟弟，
1: 打住了，都没了还颠腾什么呀？
0: 灵魂还在。
1: 哎，光剩颠腾灵魂。
0: 这儿玩，他跟我玩的不一样，
1: 咱俩就不同了。
0: 他嫌捉蛐蛐太脏，
1: 哎，斗蛐蛐也脏，
0: 斗也脏，在地下斗啊，
1: 逮的时候也脏。
0: 玩什么？他玩这个。跳皮筋儿，
1: 我跳过；
0: 跳房子，
1: 我也蹦过；
0: 过家家，
1: 玩过；
0: 最爱过家家，
1: 是啊，
0: 还给人做饭呢。
1: 打那阵学嘛。
0: 哟，老公回来了。
1: 我演那女的是吗？
0: 你今儿又丢了几个蛐蛐啊？哎，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不是，爸，您等会儿，
0: 累了吧？
1: 爸，行了，行了。打小咱俩过起来的是吗？
0: 玩嘛，
1: 玩，
0: 饭都给你做好了。
1: 行了行了吧，
0: 哎，就着可口可乐喝。
1: 我这打住，哪儿啊？
0: 您玩嘛，
1: 这是玩吗？
0: 这是咱们小时候玩。现在孩子还玩这个吗？
1: 现在的孩子
0: 不玩这个了。谁还过家家？谁还斗蛐蛐啊？
1: 不玩。
0: 现在孩子玩益智类的游戏，
1: 动脑子。
0: 比方说，积木，
1: 摆积木。
0: 兄弟，小时候给咱积木，咱会玩吗？
1: 我全给你炒了，反正
0: 都续炉子了。
1: 对，我是不会啊，
0: 不会玩。我也不会玩。你现在这孩子会？
1: 现在呢？
0: 我姑姑家那孩子，两岁，两岁的孩子会玩积木，
1: 这是神童啊，
0: 多厉害！
1: 了不起 啊！
0: 两岁的孩子玩积木，当然这个积木不是说一个人在家玩，
1: 那他
0: 把小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1: 分享快乐，
0: 看谁摆得快，看谁摆得好。我弟弟最聪明，
1: 是吗？
0: 第一个就摆完了，
1: 你瞧，
0: 摆完之后一推，糊了啊，
1: 糊了，糊了，
0: 干开双会舞，啊，说好咱是18壮的啊，谁拉壮了？我看看，
1: 您等会儿吧。你们家那孩子都穷疯了是吗？
0: 什么叫穷疯了？
1: 大人谁玩死霸装的？
0: 你看，你看
1: 啊！再说一推糊了，那是积木吗？
0: 什么呀？
1: 那是麻将。
0: 你麻将就更不易了，
1: 是吗？
0: 你琢磨琢磨，两岁的孩子就能传杠开双会舞，
1: 这有什么的？
0: 这暗杠。
1: 对，再多给份钱呗。
0: 我觉得就这暗杠开双会舞值得掌声吧。
1: 哎，好。
0: 谢谢你们对我弟弟的鼓励。
1: 行了吧，啊，不一样。

0: 也没有，就六个字，嗯，吸烟有害健康，六个字，
1: 吸烟，
2: 嗯，有害就少抽。
1: 对，
2: 您就说我会抽了，
1: 别戒，
3: 也不戒，
2: 减量，嗯，尽量别多抽。我也会抽烟，他也会抽烟，
3: 我啊是不？
2: 你什么时候会抽的烟？
3: 怎么还问这个？
2: 你就说说嘛。
3: 我抽烟是大学。
2: 大学开始抽的，
3: 大学
2: 看咱俩差不多嘛，
3: 一样哈。
2: 我也是初三开始抽的，哎，
3: 我没听懂，哎，我大学，
2: 我初三，
3: 嗯，不是，我大学，
2: 我初三，
3: 我听不明白，我都上大学了，
2: 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依然是初三，行吗？对吧？我是初三，
3: 初三，
2: 你是
3: 大学，
1: 大学，
2: 大学多大？
1: 19、20岁，
3: 二十了。
2: 我是16岁，可以抽烟了，嗯，对不对？你现在这孩子跟疯了似的。
3: 怎么了？
2: 我姨家那孩子，嗯，你说我们家都是什么亲戚？嗯，我姨家那孩子3年级，嗯，小学3年级就会抽烟。哎呦，你更得掐死在摇篮里！我告诉你，
3: 三年级会抽烟
2: ，
3: 小学
2: 当然了啊，他不是说逮哪哪抽，嗯，他知道什么时候能抽，什么时候不能抽，
3: 什么时候不能抽。
2: 在家不能抽，
3: 家长管
2: 着。对，你看这，课堂啊，老师讲课，不打不
3: 上着课了，老师管着。
2: 什么时候抽？
3: 什么时候？
2: 课间休息啊，厕所抽去。
3: 厕所？
2: 哎，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厕所。孩子抽烟啊，模仿大人，
3: 学大人。
2: 光抽烟不模仿，啊、还别的模仿呢？
3: 模仿什么？
2: 聊天，
3: 聊天，
2: 聊正事儿。
3: 不是这帮孩子有正事儿吗？
2: 哎，你昨天考的怎么样？
3: 问成绩是正事儿，
2: 别提了。嗯，妈4分。哎，
3: 3年级考试得4分。
2: 你呢？嗯，完了吧？嗯，不用我了吧？
3: 不用你。嘿嘿，你考得好，
2: 我没考。哎，
3: 谁不记谁呀、啊？这
2: 你不由我呀、啊？
3: 怎么的？
2: 考4分不由不考？
3: 为什么呀？
2: 你说你给老师和家长留点幻想的空间，
3: 这有什么空间呢？
2: 你琢磨呀，他们好歹想想，就比4分多。哎，
3: 对，这话呢，哪一个家长相信自己孩子考试得4分？
2: 对不对？顶多想30-40，差不多了吧？
3: 对， 对，那还是两位的呢。
2: 他能想到个位数吗？
3: 对对
2: 对，哎，对。
3: 对，
2: 下回我窜能一半都不考，咱并列第一。
3: 行了吧，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2: 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啊，正高兴抽烟美的时候啊，老师来了。
3: 老师来了？
2: 什么地点啊？洗手间、
3: 厕所呀。
2: 老师也得去厕所啊。老师一来，那几个同学总去。嗯、啊，地理位置好，一弹烟头，呼啦抽都跑了，
3: 走了，
2: 就剩我弟弟一个人，
3: 他自己
2: 让老师给堵那儿了。
3: 你瞧瞧。老师还挺客气，
2: 但是我佩服这孩子。
3: 怎么呢？
2: 看见老师一点都不紧张，
3: 不紧张，
2: 很淡定。哦，
3: 淡定。这是淡定吗？这还抽啊？好啊，
2: 老师傻了。
3: 嗯，老师都哭了，我估计。
2: 这是什么学生？这是，嗯，这是学生吗？
3: 你瞧瞧，
2: 学生有跟老师这样的吗？
3: 是啊，
2: 学生跟老师这样，我还是老师吗？嗯，是啊。
3: 哎，您看了眼什么呀？
2: 教师资格证。哎，
3: 这老师太不自信了。
2: 学校刚给我办的五险一金，嗯，
3: 转正了，
2: 刚转正。嗯，是。你怎么回事？
3: 是啊。啊？
2: 嗯，我是老师。
3: 对，
2: 我来了，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抽烟？
3: 就是
2: 说你为什么抽烟。嗯，汪峰上不了头条，心情郁闷。哎，
3: 这跟你没关系吧？这个
2: 这孩子就不应该这么惯着。
3: 是
2: 学生啊，天职是学习啊，
3: 就这么俩字。
2: 你看小时候，嗯，我母亲，嗯，经常这么教育我。
3: 怎么教育你？
2: 张潘，我告诉你，嗯，你别说别的，嗯，你是一个学生，
3: 对啊，
2: 你把成绩弄上去，嗯，别说玩啊，抽烟，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3: 其实我母亲也说过，
2: 你了解我，嗯，我多孝顺呢，
3: 看得出来。
2: 母亲就这么点要求，
3: 绝对满足，
2: 必须满足。
3: 学习好了，
2: 房盖挑了就。
3: 合着就听后半句。
2: 我后来我妈就爱敞篷的。
3: 哎，就行了吧。

0: 这不挨着知道吗？
1: 相声演员学习好的很少，
0: 少。
1: 当然咱在这说不是没有，有这么一两个，
0: 有，
1: 那是极个别的例外。
0: 例外，
1: 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台呢，一个例外都没有。
0: 打住，那是你不知道。
1: 你知道
0: 后台真有那学习好的。
1: 看这意思，你知道？你说说。
0: 我太知道了。后台一会儿就上来。
1: 谁呀？
0: 这胖子
1: 啊，
0: 刘国军。啊，学习好极了。我告诉你，
1: 这刘国军，
0: 刘国军，
1: 大伙儿都认识
0: 啊。
1: 刘国军
0: 刚才上来了，
1: 说相声的，
0: 这个
1: 逗哏的，
0: 逗哏的，
1: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0: 啊。
1: 我一猪站起来了。
0: 哎，再请。
1: 啊，
0: 学习好
1: 是。
0: 在圈里看书了，
1: 他学习好，
0: 看书了。
1: 谁告诉你的？
0: 他学习什么？
1: 他学习好，谁告诉你？
2: 谁告我的？
0: 他，他告我的。
1: 你呢？
0: 谢老，
1: 那完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不抬杠。
0: 怎么了？
1: 刘国军就骗过两回，
0: 第一回
1: 你，
0: 第二回
1: 鬼。鬼
0: 结果呢？
1: 鬼没信。
0: 对，就骗我玩儿和尚。
1: 你怎么能信
0: 我？怎么不？我告诉你，刘国军学习好是我心里的里程碑。
1: 你先把这背撂下。
0: 谁背着他了？
1: 嫌你累得慌，真的。
0: 我背着
1: 他学习，他能吃我信。
0: 他学习好，
1: 根本就不行。
0: 怎么就
1: 不好？你看你不知道，我了解。
0: 你了解
1: 什么是好学生？
0: 啊，
1: 到家第一件事撂上书包写作业。
0: 对啊，
1: 刘国军
0: 啊，
1: 没笔。
0: 他没笔了呢。
1: 在家从来没写过作业。
0: 那他多在写作业。
1: 转天早上课堂上补。
0: 这怎么补啊？
1: 上语文课补数学作业。
0: 数学课
1: 补语文作业。
0: 英语课
1: 睡觉。
0: 睡我睡了。
1: 补完了有点累了。
0: 补得太认真了。
1: 补了两节课。
0: 嗯。
1: 困。
0: 困了。
1: 睡。
0: 嗯。
1: 睡着半截绝对有人叫他。
0: 嗯。
1: 刘国军。刘国军。
0: 叫他。
1: 起。
0: 醒醒吧。
1: 刘国军从睡梦中被惊醒。
0: 您这是惊醒吗？睡得太瓷实了。哎呀，醒，快醒醒吧，醒醒。哎啊，我这站着都睡着了，
1: 快点醒醒，叫你了。您好，
0: 哎，多客气我们。
1: 又闹闹。
0: 哎，为什么要我？快站好了吧，快点。
1: 你好，你贵姓？
0: 不认识。
1: 我贵姓？
0: 嗯，
1: 你把杨过睁开，
0: 快看看，
1: 好好看看。
0: 嗯，
1: 我
0: 对，
1: 我是历史老师啊。
0: 不对，英语课。
1: 睡过界了
0: 啊！睡过界了！
1: 哎呦，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0: 好家伙！
1: 哎，是学校给调成震动去了吗？
0: 哎，铃声震动给谁听啊？
1: 不能动啊！
0: 啊，
1: 没饺子，学校晃悠啊！
0: 这晃悠不起来了啊！再醒醒吧！
1: 你打扰我休息有嘛事儿吗？
0: 哎，这么问老师啊？
1: 打扰你休息？上课了，知道吗？
0: 对呀。
1: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0: 嗯，
1: 我困。
0: 瞧瞧，
1: 你困，
0: 抬杠。
1: 你困你就睡啊。
0: 嗯，
1: 我要困了呢。
0: 嗯，
1: 你也睡呀、啊。
0: 给、老师出主意。
1: 你跟我请示嘛呢？
0: 老师过来是请示来的。
1: 现在我也不负责这块儿。
0: 你打住吧，哪块你也负责不了。
1: 你困了你睡。
0: 嗯，
1: 我困了我睡。
0: 嗯。
1: 我是老师啊，
0: 对
1: 啊，我又都睡了，你们呢？我们就都睡了。
0: 哎，
1: 你睡了，我睡了，大伙都睡了。
0: 嗯，
1: 这还是学校吗？
0: 对呀、啊，
1: 这还是课堂吗？
0: 嗯，
1: 这不就改了儒家了吗？
0: 甭问，老师也去过。
1: 我告诉你，咱们168中学、从始至终，
0: 老师、
1: 有没有这个？
2: 老师
1: ，
2: 老师，
1: 你气死我你！
0: 您那个
2: 168呀，跟儒家一样，全是快捷酒店。
1: 啊，你不懂？
0: 谁不懂？
1: 你中学不得有数吗？
0: 有数啊，
1: 45、54，这都按32，这不都
0: 没有168呀？
1: 什么意思？
0: 您这数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
1: 了。小点，
0: 小点。
1: 咱们48中学，
0: 还是快捷酒店？
1: 啊、这不行，
0: 不行。
1: 七天假日，七中
0: 啊。老师，你现在就应该躺着说，知道吗？你多余站着。
1: 不提学校了，
0: 甭提了，
1: 好不好？
0: 嗯，
1: 说说班级荣誉，
0: 对，
1: 集体荣誉。

0: 男女有没有？
1: 就是
0: 何在？嗯啊，流动红旗。
1: 哎，对，
0: 上周
1: 说这
0: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1: 标间班，
0: 咱们大床班颜面何存？
1: 嚯、哦，
0: 看看人家激情。
2: 行了，老师，哎。
1: 打住吧，这就应该睡觉，知道吗？
0: 睡觉都没事
1: 儿，这是没事儿。
0: 上学干嘛来的？
1: 啊，
0: 知识，会吗？
1: 应该学习呀、啊。
0: 问他，
1: 啊，还问？
0: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会不会？
1: 啊，
0: 对不对？
1: 哦，
0: 哎，我那么告诉你，你要不问，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
1: 哎，
0: 问他，
1: 您到底是会是不会呀、
0: 啊？你试试，
1: 试试。
0: 行，我问你，
1: 问
0: 还不问别的？
1: 嗯。
0: 今天我上课讲的内容
1: 啊，
0: 今天我上课讲的圆明园。
1: 哦，
0: 我问你，
1: 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不是我烧的。
1: 哎，谁问是你烧的？
0: 怎么不是我烧的？
1: 是不了你啊！
0: 你调视频咱看。
1: 哪有视频？
0: 把你妈给我叫来，
1: 请家长吧。
0: 请家长。
1: 嗯，
0: 母亲来了。
1: 嗯、
0: 从单位来，风尘仆仆啊。
1: 太辛苦了。
0: 嗯，老师，
1: 嗯，
0: 老师，怎么地了，老师？
1: 哎呀，
0: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1: 对，叫来这是亲妈，我告诉你，
0: 睡吧，
1: 嗯，
0: 是睡不着了，让我哄哄来吗？
1: 这娘俩都得躺会儿，
0: 老师都无语了。
1: 对，
0: 睡觉无所谓，
1: 嗯，
0: 知识咱得会呀、
1: 啊。
0: 嗯，你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问他，
1: 问他，
0: 问
1: 他，问他，
0: 不过弄不好怎么不是他烧的？
1: 我觉得这妈妈也差点。
0: 也嘛呢，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我们家孩子大小特别诚实，大小一般活动尿炕啊。
1: 行了吧，
0: 见早晨拾弄五泥才能的，没尿。
1: 呀呀，甭听我啊，是妈妈也不行。
0: 咱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1: 对，
0: 乐意赌一把嘛。
1: 一家子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你乐意试试吗？
1: 这还得试试，
0: 那试试就试试吧。刘国军他父亲懂、文化，
1: 是、啊、
0: 有礼貌，
1: 那
0: 先给老师鞠一躬，
1: 懂礼貌。
0: 老师，
1: 嗯，
0: 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1: 你瞧瞧，
0: 对不起啊，
1: 会说话
0: 又那么地了，又啊，
1: 嗯，
0: 倒霉孩子，
1: 嗯，
0: 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
1: 哎，
0: 跟您能讲明白，
1: 哎，能说清楚，
0: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儿，
1: 不提了，
0: 知识咱得会、啊，
1: 应该学。
0: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嗯，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
1: 嘿，
0: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事儿不赖您，
1: 懂事，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
1: 嗯，
0: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
2: 是啊。
3: 刚刚收听到的是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相声《成长的烦恼》。到这儿，本期欢乐群映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映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2号，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学笃用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有关副区长、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重点工作，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围绕全区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聚焦短板弱项，攻坚克难，紧盯痛点堵点，靶向突破，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树牢造福群众的政绩观，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呼声，摸清基层实情，解决群众难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守纪律规矩，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不断营造干事创业、亲政廉洁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以制度落实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从严从实抓好各类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升